三守将祝清明进山卧底，担着极大的风险。在那个年月没有卧底一词，但是有这种事儿，在特殊的情况下不得不这样做，这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祝清明感觉一开始这头三脚踢得不错，也就是说这戏唱得挺成功，根据自己的感觉把他们全骗住了。特别是总辖大寨主杜宾对自己说的非常相信，不也不能这么盛情款待，他这心呢就有点底了。可是杜宾呢问问这问问那，你看不出这些话是不是在试探他。刘五刘六两个偏寨主谁也不言语，就是皮笑肉不笑，冷飕飕的在这盯着祝清明。还有俩年轻人，这俩年轻人是干嘛的始终没详细向他介绍。这祝清明一琢磨，人家赵壁赵连成交代的清楚，现在官府也有事儿啊，硬丢了，把师大人急得不得了，能否跟这俩人有关系啊？但是毫无证据，这是凭着直觉。我呀也问一问，怎么问呢？临时措词儿，还拿不定主意。他把酒杯举起来，冲着那俩年轻人把酒杯一举，二位，二位老兄，咱们满饮此杯，五湖四海皆朋友，咱们遇到一起就是缘分，二位您说是吗？请问二位尊姓大名啊？那两个人紧锁双眉，这个嘴动了动，想说又不愿意说，所以这眼光就落到总辖大寨主身上了。意思是说我们怎么回答，回答还是不回答。总辖大寨主杜宾把酒杯放下了，二位贤弟问你们话呢。赵二是个热心肠的人，就冲这小伙子这一来办事情干净利落，我心非常高兴。二位啊没什么顾忌的，你们不愿意说我说。赵二啊，这二位可了不起，别看年岁比你大着一点儿，竟做惊天动地的事情啊。就在昨天晚上，哈哈哈哈，他们夜入江都县衙去行刺赃官施世伦，由于施世伦手下人多势众不便下手，所以这哥俩啊想了个临时的主意，把赃官的大印给偷来了。把这印献给我了。这个印不值钱，就说明这个事儿，这两位的浑身上下全是胆。祝清明想都没敢想，怎么事情进展得如此顺利，还想啥来啥。还没等我转弯抹角问呢，人家说了。祝清明假装吃惊，啊是吗？哎呀我可听说过呀，做官的没印犯下掉脑袋的罪啊，这就等于杀了赃官了，能进虎穴盗印那也不简单呐。二位你们可是江湖的表率，我学习的典范，来我敬二位一杯。这俩人没有办法了，一扬脖把酒喝了。祝清明接着问，大寨主我这人得寸进尺啊，我真正好奇，哎呀这二位做了惊天动地的事儿，尊姓大名啊？啊对对对对，怪我颠三倒四，他们是淮安府段家寨的段氏弟兄，这位他一直那黄脸的段国良，
这位是他亲兄弟段国瑞，名也说出来了，哦，段国良、段国瑞，是是是。哎呀，二位大哥，我真羡慕的不得了。印在您身上吗？我能不能开开眼？咱这辈子做不了官了，看一眼啊。这是大寨主杜斌说话，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看看这玩意儿有什么了不得的？这就是权力的象征而已。拿咱的印不好使，拿他的印就管用。说着，把抽屉拉开了，在里边一伸手，拿出一颗印来。再看这颗印，说金纸不是金纸，说铜的不是铜的，是一种合金。有个狮子在上面趴着，底下是方印，四寸见方，趴的掉地下也不知道是怎么的。在这个狮子上拴着红绿绸子条，杜斌在手里的拎着，冲着祝清明一晃，老弟看见没，这就是赃官的印。哦，哎呀，还金乎乎的，那上的啥字儿？我看看。说着站起来，伸手要拿这颗印，就在这么个节骨眼上，刘武把桌子一拍，啪，酒壶颠起来多高，菜也洒了，菜汤满桌上都是。就见刘武眼眉往上一挑，豁然站起，用手指着祝清明，放肆！赵二，你究竟是干什么的？我怎么看你好像官府的鹰犬，前来卧底？一句话不要紧的，祝清明这脖子后头唰冒了一股冷风啊！一般的人就吓堆了，就这样，祝清明的脸要是一点都没变也不可能，唰脖子脸都红了，就一愣。但是马上他反应过来了，啊啊，哈哈！我寨主爷，您开什么玩笑？您说什么？我好像官府的鹰犬跑这儿来卧底，这话从何说起啊？我明白了，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咱们初次见面，难免你对我怀疑。或者我做了哪些不应该做的事儿，说了哪些不应该说的话，触犯了寨主爷了。好，要这样你看着处分吧，杀剐存留，你随便吧。他把酒杯也一蹲，啪一甩袖子。到了现在，你说就乞求也得露馅，真闹翻了脸也不方便。这个不凉不热，说是真的也是真的，说是假的也是假的。但是他的眼光落到大寨主杜斌身上，他知道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杜斌不主张这么做，旁人不敢。大寨主这，杜斌看得清清楚楚。我刘武，怎么了你？喝多了，坐下。老六，你干什么？坐坐坐坐。江湖人处在一起不容易，你别疑神疑鬼的。你说他是朝廷的鹰犬，官府的走狗，你根据什么？他不应该问的事儿，他为什么刨根问底？他为什么伸手抢印？这些动作难道说不引起我的怀疑吗？再者一说，谁知道他的出身？他说的是真的是假的？从天上掉下来的？我怀疑段氏弟兄刚到咱们阳江三套，他随后他就来了，难道说这是偶然吗？还是有意的？那就得把他收拾了。对，应当把他收拾了。有几个人随声附和，又拍桌子又跺脚又瞪眼睛。大寨主没言语，算了算了。

0: 明白了，年纪轻轻跑这开玩笑了，他浑身是铁，能免几颗兵啊、我不相信，算了算了，喝酒喝酒，赵二别听他的啊！江湖人说话直白，心里怎么想的嘴就怎么说，你也不必介意。多谢松下大寨主的信任。祝清明就不好说旁的了，总之这饭吃的什么滋味都不知道。朱清明心里有自己的打算，快收席的时候，朱清明就问大寨主：“我还得问，这玩意儿他不问清楚了，我心里憋闷的慌。说吧，什么事儿？”大寨主：“这买卖您到底是做是不做？”实不相瞒，我手下还有个伙计，就住在双河镇，在那听信儿呢。您要干，咱马上付诸行动，怎么办？我好告诉我这伙计一声。如果不干，您就说不干，我另投门路，不能把财神爷给放过呀，您说是不是？
1: 哦，这个事情你不必询问了，干是一定的了。咱喝西北风啊，几百弟兄吃什么喝什么呢，全靠做这买卖。既然肥猪拱门，焉能错过机会？你再说一遍，他们什么时候路过双河镇？明天中午在双河镇打尖，我摸得清清楚楚的。他们手下能有多少人？哎呀，少不了起码得有几十口子吧。家眷咱不说，带着那么多的金银财宝，他能不防范吗？我还听说也请了几个保镖的，哪儿的我不清楚，加在一起三四十人吧。
2: 不多，三四十人架不住一划了。干是肯定了，我考虑考虑，然后付诸行动。你也甭着急啊！来人呐，给赵二安排个房间，让他休息休息，听信儿。扎，把赵二领下去了。这赵二就祝清明啊，祝清明冲着大家一抱拳：“各位，一会儿见，一会儿见。”祝清明下去之后，大寨主转身要奔内宅。这个刘武就站起来：“大哥刘武，您上哪儿去？”“我看看我干闺女那字儿写的怎么样。”“我大哥，您心里没旁的，就是您干闺女，这我不反对，我也无权反对。但大哥对刚才发生的事情我不理解，你怎么偏袒的这个赵二？我对此人怀疑啊，摸不清他的底细，万一上了当。”“我说兄弟，你一百个放心，怎么可能呢？咱们担过多少风险，不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了吗？赵二算个什么？谁认识他？他能掀起何等风浪？只能把他自己送进坟墓，对咱们毫厘无损。放心吧，啊，有哥哥我担着。大哥，我别说了，别说了，就这么决定了。你看看，一把、二把、三把，关系差就差在这儿。为什么都想当一把手呢？有决定权，当副手就不能。刘五、刘六有点不服气，但是不敢往下说了。杜宾一转身走了，他奔了内宅了。刘五、刘六不服不忿，跟段氏哥俩就说：“你瞧见没？瞧见没？怪我们哥俩跟他离心离德吗？这人太专横了，什么事儿他自己做主了。我们身为偏债主就无权参与，就为好事他也不听。你说把你们哥俩也端出去了。”这俩人点点头：“是啊，债主爷，说实话啊，本来我们把这印偷出来想回段家寨，但又一想他烧香引鬼，我们的小寨子一旦出点风险没那个承受能力，所以我们投奔了阳江三套，来投奔众位哥哥。如果哥哥们愿意的话，我们呢也讨口饭吃，将来段家寨就搬到阳江三套，咱们两家合为一家。

我们觉得这个事儿应该保密。这哪是他大债主，是直性子，嘡啷嘡啷把我们的名姓把事儿都说了。这诚如债主也所言，万一他是官府的卧底，这事儿真就麻烦了。留点神，注点意啊，对这个赵二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严加监视，发现有什么破绽立地斩首。行，明白明白。这帮人是安的这个心。单说大寨主杜宾，那个说这杜宾有点虎巴超的，他就那么实在吗？非也。您猜错了，杜宾有杜宾的想法啊，每天躺在床上他睡不着觉且琢磨呢。为啥呀？书中代言这杜宾原来也不是贼，嘎啦生下来就是贼呀，360行什么都不选就跑到这杀人越货的，他没有这种道理。做贼的有几种原因，有的为了吃口饱饭，家里招了饥荒了，没人管，官府也不管，哎，算着吧，随波逐流，干了坏事了。有的呢，或者是赌博，或者挨人家欺负，一赌气做了贼了，打算连了一伙人回去报复。还有一种人是贪了人命的，官府通缉没有归路，这才铤而走险。这杜宾属于哪一种呢？杜宾就是后一种。18岁那年贪了人命了，其实不怪他呀，因为那天他手气不错，好家伙，都叫他搂过来了，大赢家。转身刚要离开赌局，遇上个恶霸，心说把我们钱全赢光了，你转身就走，没那么便宜，领着一伙人家抢他的财宝。就这样发生争执，动了五八超了。那阵杜宾就有两下子，拳打脚踢，咣的一拳，把那恶霸头顿时打的是七窍流血，绝气而亡。其他的人一看出了人命，别让他跑了，走，咣咣又几拳几脚打残疾了好几个，不敢回家了，隐姓埋名，是远遁他乡。后来听说官府果然通缉他，怎么办呢？当了贼了，拜了江南赫赫有名的人物双钩大将李广通，拜李广通为师。老李头把他收在门下，排号排的第48，是李广通48的弟子，小辣渣一个，但是他很有发展前途，学会的双钩，勇气可嘉，体质甚好，胆子也大，心也比较细。李广通对他挺欣赏，后来跟他说，孩子，咱们独霸江南，各占一方，你在我眼皮底下没有发展，我开个条给你介绍个地儿吧，你到阳江三套吧，到那你说了算，替我管阳江三套，找6566去。师父，6566我不认识，不认识他，不认识我的条吗？拿着他一支令在江南横行，你去吧。就这样杜宾奉命来到阳江三套。6566知道李广通啊，那是江南的鼻祖啊，敢不听人家的吗？但是心里还有点不服气，借着款待为名要跟杜宾比武，结果叫杜宾全给削趴下了。杜宾也明白，哦，知道，试验试验我，前压奴背手，一压当行人，我叫你们知道知道我的厉害。哎，就这么的把俩人全歇趴下了，众人是心服口服。从那开始，杜宾就做了阳江三套的总辖大寨主。但是这6566从那天开始心里就不太服，埋怨李广通护犊子，本来我们苦心经营的阳江三套，你整了一个太上皇来管我们来了。但是不服也不行啊，杜宾真有两下子，多少年来都是面和心不和呀，有时候他们就背着杜宾不知道下山做买卖。

然后私自分赃。有时候杜宾知道了就质问怎么回事，没经过我允许啊。他事先呢我们没把握到那碰碰运气，结果这真是运气不错，把这买卖做了，觉得这小买卖一宗没必要禀明大债主，大债主您还得原谅。杜宾明明心里不痛快，但是一想我是远处来的，人家是本地户，手下有不少人是他的家乡，也是他的死党，我呀也得从容对待，不能斤斤计较，日后就睁一个眼闭一个眼，结果留五留六，越来胆子越大呀。前些年他们做的大买卖，杀死祝清明全家就他们干的，杜宾毫无所知，后来才发现了。哎呦，这杜宾拍桌子瞪眼，不依不饶，非要杀他们不可。他们苦苦的哀求杜宾，这才饶他们不死，但是狠狠的训教了他们一顿。这事使他们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杜宾没什么晚上睡不着觉啊，他就琢磨着，我现在看形势有点人单势孤，我急需要帮手。但人不少，称心的没有，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还得有能耐，看着还得顺眼，还得跟自己一心一意，哪儿找去？他很犯愁。哎，今儿个来了个赵二，他为什么叫他当众练武？看那小伙长得挺漂亮，究竟有没有能耐？这一练把他给迷住了。这口宝剑上下三飞，光华缭绕啊，把杜宾给迷住了。杜宾当时坐那儿就观看了，心里就盘算着，妥了，我的帮手来了，老天爷赐给我的，今后我拉住赵二一心一意的给我办事儿，我把刘六刘五给收拾了，重整山规，另起炉灶。他安的是这个心，这人要有私心，要有贪图，对其他的事就忽略了，不像刘五刘六警惕性那么高，因为他想的是他的事儿。他迈步往内宅走，一边走着一边暗笑，嘿，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我又得了人，又得了钱，明天这波买卖做下来，发笔横财，能在阳江三套待着就待着，不能待着我带着赵二我们远走高飞。哎，这事儿啊得跟我干女儿商量商量，听听她什么意思。说着话转身到内宅，有人一看大寨主来了，赶紧到里边通报。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到两军阵前前去认父。临走的时候，张天师再三的嘱咐告诉朱穆英，你学会了能力是不假，倘若你仗着浑身有本领胡作非为，到那时候为师对你是个不客气。朱穆英唯命是从，话了，老师放心吧，弟子要做坏事，你要我的狗命。行，别说了。张天是急得直冒白毛汗，有说话这么费劲的吗？好，临行之时给了一套新衣服，另外又给了他一对链子大锤。江中也使链子锤，他也使链子锤，但是这四只锤要对在一块儿，朱穆英的锤比江中的锤还要大着两号，分量是格外的沉呐。朱穆英把链子锤盼在腰里面，这才跟老师告辞，按照张天师所指的方向赶奔滁州城。说来这个事儿也太巧了，朱穆英长这么大还没离开过龙虎山，哎呀，按日程计算他早就应该来，无非是走了一些瞎道，走着走着把路走错了，正好走到群山之中，他不知道这就是乱石山，把小磕巴给急的，我这地方多见树木少见人烟，这什么地方，我上哪儿到滁州去呢？他正着急，就听见脚下有战鼓和呐喊的声音，他登高一望，正赶上江中落在断魂桥。因为他刚来不知是怎么回事，可惜江中啊就死在河内，也死在里边了。朱穆英也赶到了，这是晚来了一步。当他跟金针老道诸葛英一见面，报通了自己的名姓，老道一听哇哇暴叫，哈哈，你是朱元璋的儿子，太好了，连你爹在你一个也活不了，而往哪里走？这个老道太猖狂，有道是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他以相貌取人，就发现朱穆英长得这模样太难了，瘦小枯干，你有什么能耐？别看你那锤可不小，可能是空躺的，这不是错打主意了吗？他往前一催马，轮动掌中的兵刃，这条冰铁插条杖不是飞了吗？有人给又捡回来了。轮杖搂头灌顶往下一打，朱穆英一不着慌二不着忙，因为跟老师学的心里特有数，小眼睛翻着往上看，哎呀，使点劲儿。老道一听，你管我使劲不使劲的，越发的生气。但是这冰铁插条杖离着朱穆英的顶梁门还不到一巴掌远的时候，朱穆英突然一转身，哗啦嚓啦啦，拽出链子飞锤呀、啊，使了个海底捞月往上一兜，算是撒手吧，那还躲得开吗？大锤正兜到插条杖的杆上的，嘡啷的一声，把老道震得哎呦哭啾，咱马上摔下去了。还没等他站起来，朱穆英第二锤就到了，你他挨这儿吧，啪！老道诸葛英脑浆迸裂，就死在河边。朱穆英趁势揉一蹦，得了老道诸葛英的坐骑，好了，两条腿变四条腿了。大将无马如无双膝呀、啊，
那有了马格外的精神，再看他轮动双锤，打的乱石山的军兵爹妈瞧叫，四散奔逃，有一部分过了桥，赶奔前面送信。朱穆英是紧追不舍呀，要么在三里多地转过一个山环来，正好来到千佛寺前。千佛寺前面这个战场打的这个热闹，老侠吴真保护西吴王朱元璋，张光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啊。他跟吴真商量好了，两个人马屁股对着马屁股，脊背对着脊背，一个人挡两方面，把乱石山的军兵杀死了一层，人家又上了一层，遍地都是尸体。你说这两个人有多大的劲儿？就说豁出去，力量也是有限的。就拿吴真来说，那么大的英雄，现在累的是筋疲力尽呐、老头子心如刀绞，完了。可惜我吴真偌大年纪是葬身在乱石山呢、我死是小事儿，我没保住西吴先王啊，我就在九泉之下闭不上眼呢、心中又埋怨徐元帅啊，你是干什么的？我们君臣来赴会，你就袖手不管了吗？你倒快发兵啊！老头心里着急。正在这危险的时候，就听乱石山的军兵一阵大乱，朱穆英一马趟翻就闯入重围，把两柄锤一碰，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谁叫朱元璋？军兵这一退呢，给西吴先王和老剑客有个喘气的机会了。哎呦，把这君臣累的！朱元璋一听这是谁，转过身来上下打量，一看不认识，说这孩子说话还。

0: 点口吃，哟，手里使这么大一对锤、啊、指名点姓，这是哪一位呢？朱元璋强大的精神啊，我就是朱元璋啊。那边说怎么这味儿啊，这味儿还强挺着呢，要不就一点劲儿都没了。朱穆英问天，哎呀飞身跳下战马，跪倒在朱元璋的马前，爹爹在上，儿给爹磕头了，嘣嘣嘣直磕响头，把朱四爷闹愣了。孩子你是谁？爹，您老人家是贵人多忘事，想想当年穆家庄的事儿，我亲爹也姓穆，我叫穆英啊，我爹为你死的，你想想有没有这么嘛事儿？后来你把我交给一个老道叫张景和，哎呀！朱元璋如梦方醒，数年前的事情想起来了，孩子，你就是那个穆英啊，是我。我奉师之命来找你来了。哎呦，好孩子，你来得正巧。巧可是巧，我跟您说一样事儿。要熬个黑的个子是你的人吗？啊，他叫江忠，现在何处？坏了，掉澳河里乱箭穿身死了。哎呦，这一句话。朱元璋哎呀一声从马上掉下来，说放声痛哭，连吴珍也哭了。你别看江忠傻得乎的，这孩子有个人缘，这一死了真叫人心疼啊。哭罢了多时，朱元璋止住眼泪，重新上马。你想问问朱穆英学艺的经过，但这个场合不对，正玩命的时候哪有那种时间呢，也就简短说了几句话。朱穆英看出来了，爹，把你那心呢放到原来那地方，这点人还架得住我划了呀啊！你跟这老头都歇着，看我的。朱穆英是说大话，不、哦。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呀、啊！英雄出于少年呐、啊！朱穆英一马趟翻在头前引路，朱元璋和吴珍在后头跟着。再看朱穆英把大锤抡开了，这顿砸呀！乱石山九国联军可吃了亏了，打得死尸翻滚，劈刀争枪。哎呀！颍州王刘辅通在高处一看，真别扭啊！这阵可得着报告了，军师诸葛英就被这小瘦猴给打死的，他也挺难过，恨不能咬碎钢牙。诸位，咱们也太笨点，就这么几个人，打了这么半天就抓不住吗？哎，我说各位。大家得想个主意。有一些人说话就不好听，哎呀，我说吃饭的时候中尉我看都挺精神，甩开腮帮子颠起大槽牙来，什么想吃什么，怎么这阵玩命的时候大伙畏缩不前呢？哎，你看咱九国联军是九家的事儿，人人都得卖点力气，能光指着我们颍州的兵马吗？手下人这么一说，那几个王子挂不住了，腾脸就红了。挨着最近的就是徽州王左军弼。左军弼这个脾气那可了不得，比性如烈火还能高着三倍。这人又是个红脸的汉子，听见颍州手下的人这么一说，他挂不住啊，王爷！拍马晃动金顶枣阳槊，来到刘辅通的马前。王兄，这么办吧，把这个小辈 教育小弟。可以。那么王家可千万多加小心，使锤的这小子厉害，您放心吧。得左军弼把一切的事情交给亲兵，催马晃枣阳朔，是直取朱木英。当两个人这一见面，啪啪啪啪啪啪啪，战马转了几圈，朱木英看他，他看朱木英，但是看是看，各有不同的想法。回着往左军弼就觉得奇怪，说这小子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掐吧掐吧不够一碟子，摁吧摁吧不够一碗，他哪来的劲儿呢？你瞅这德行啊，我就抓不住他。朱木英想什么呢？朱木英倒没看他，主要看徽州王左军弼骑的这匹马，越看越爱看。那朱木英还真有眼力，左军弼骑的什么马呀？这匹宝马良驹，名字叫玉面紫花流。嘿，这个马这个带劲，蹄子背高八尺，头至尾长丈二，刀冷脖猪签子耳朵，蛤蟆脸葡萄眼，大乖乖茶高七岁，大蹄碗儿，哎呦，真是龙行虎步啊！这马太快了。朱木英是越看越爱看，心说话，我要有这么匹宝马，那不就是好了吗？哎，看罢多时，就听徽州王左军弼喊话：“呆！对面丑鬼，你是何人？”哎呦，吓我一跳。有话吗？爱慢儿说呗。吵什么呢？问我是谁呀？后边那西无贤王，那啊是咱俺爹，我是他儿子，叫朱木英。大哥子，你论东西的，徽州王左军弼。左军弼。我跟你商量点事儿，你乐意不？
1: 什么事儿？
0: 你哎，这马挺好啊！叫什么名字？玉面紫花流，挺好。哎呀，我啊真感谢你给我送马来了啊！哎，我跟安你商量，你赶紧下马。跪到我的面前苦哀求，我一个小孩心软，一看你说的可怜呢，算了吧，我一锤把你打死，然后那马不就归我了吗？这你还心软？你要心硬得怎么样？哇哇，装疯卖傻而往哪里走？轮枣阳朔便打。朱木英啊，这孩子装傻充愣，那肚子里心眼儿比谁都多，这是故意气左军弼。等他轮动双锤跟左军弼一动手，也就十几个仗当，他人什么飞了？枣阳朔的那力量头不差多了。左军弼一见不好，哎呦，拨马要走。朱木英一看，哪去啊？回来。花棱一晃链子锤，他这个兵器可沾了光了，一丈八尺多长的五斤链子，这玩意能打远呢。左军弼刚一拨马，这锤就到了，正打到后心上，哇，把左军弼打得噗一声的血就喷出来，扑通摔于马下。朱木英把锤又一举，这边啪嚓，脑袋碎了，再给他双脚点蹬，马往前提，抓住玉面紫花流一换，把宝马良驹夺过来了。那匹马他也不要了，爱归谁归谁。一拨马来到朱元璋面前，爹，哎，您看，哎，费事儿没？一个都得完。呀，朱元璋心中高兴啊！哎呀，我这明灵一子有两下子，好孩子。你不要因为一仗打胜你就高兴了，要多加小心，我看不要恋战闯出乱石山的。

好吧，你跟我来。朱穆英策马奔东北方向就杀起来，吴真和朱元璋是紧紧跟随。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徽州王左军弼已死，别人下去都不敢过来了。但是人家人多呀，干脆拿军队垫就得了。哇一声，九国的联军又冲上来，把他们爷仨就困在正中。朱穆英是挺能的，两柄大锤也不善，一开始挺猛，时间长了也受不了啊，之类的。朱穆英鼻洼鬓角热汗直淌啊，小磕巴可不干了，呛啊，今天非他妈归位不可了。这是他心里的话。朱元璋看出孩子累坏了，心中着急，这可怎么办呢？难道一说我们君臣就闯不出乱石山不成？元帅呀，你在哪里？难道你还在滁州城等我呢吗？啊，这阵儿想起徐达来了，说徐达现在在什么地方？哎呀，比朱元璋还着急。因为朱元璋带着人赴乱石山十王兴隆会，徐达就估计到这里边有文章。西吴王刚起身，徐达就分兵派将了，分兵三路，点了精兵50,000赶奔乱石山，把他的大营就摆在乱石山正面的山口，命探马兰吉刺探山里的情况。早有人向他报告了，说山里面鼓声大震，喊杀连天，可能打起来了。徐达一抖了手啊，说主公带的人不多，这一打起来不吃亏吗？马上是点兵亮队，手下28员上将披挂整齐，都跟徐达到了军阵了。徐达一看前面就是乱石山的山口，把令旗一举，命令3000铁骑兵让冲锋闯进乱石山。可有一样不像他想那么简单，这3000铁骑兵各挥马刀，一个冲锋闯了山口。哪知道人家山上有充分的准备，山头之上灰瓶炮子、滚木雷石箭如雨发，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下把军队给打下来了。不但没抢占山口，损兵折将有1500余人呢。徐达眼睛都红了，重新准备3000人马二次进攻，诉说简短，又被人家打回。你说老这么攻得死伤多少人呢？胡大海在旁边一看，不行，元帅，咱可不能拼命啊，这些人从襄阳就跟着咱们，可不容易啊，这没事抢占山口，这得死多少？要这么死人，咱们怎么补充啊？大帅另想别策吧。徐达一听胡大海说的有理，既然大军队上去不方便，干脆让小部队冲锋，问谁能去。头一个就是银棍将项玉春，项玉春说我去。徐达给了项玉春50名军兵，让他抢占山口，山上一乱，第一好往上进攻。这项玉春咱说过，那是七雄山头把金交椅，总辖大寨主，小伙子年纪也轻，能耐也大。项玉春为什么讨这指令呢？自从投靠到滁州之后，寸功未立，寸草未得，觉着有点吃闲饭，于心不忍呢。现在是关键时刻，正在用人的时候，我要抢占了山口，把西吴先王给救出来，那不立了一个首功吗？在人群面前不也好看吗？这就得说要脸的人，这是红脸汉子。项羽春把战带嘣嘣嘣连紧几扣，把虎头战靴提了提，他是穿软烧的衣裳，一向不骑马，晃掌中亮银盘龙棍，跟我来。这50名军兵一色都是棍子，嗷一声喝喊就扑奔山口。但是到了山口过不去，为什么呢？
人家用巨石把伤口都堵死了，最小的石头也上万斤，你能搬得动吗？为了怕西吴先王的军队进去，人家又在山口准备的铁叉车，这种铁叉车跟坨坨那不一样，就是在车上满载石子从山头扔下来，左一个右一个全插在一块了，你搬也搬不开。既然这条道走不过去，那就硬爬山呢，不爬是上不去了。项羽春泼出命去了，率领五十人是登山而上。山上的人发现了，今天负责守山口的不是旁人，也是十八路反王之一西凉王马增善。这马增善率领三千军兵负责守住乱石山的山口，刘辅通跟他有个死约会，说里边的事儿我负责，山口的事儿汪兄你负责，如果你要把人给放进来，讲不了说不起，你可要担罪。马增善也打了保票了，他能不玩命在这守着吗？他扒着石头往山底一看，哎呀，冰山降海，高挑着西吴先王的大旗，另外他也见着徐达的旗号，要说他不害怕那是假的。马增善心中暗想，说什么我也不能让徐达闯进来，所以他把手下的军队做了合理的调度，谁守山口，谁守山崖，谁守铁花车，谁守滚木，全安排好了。他亲自提着宝剑在这督着队，打打，哪方面闯上来我要你们的脑袋。当兵的一听，谁不害怕呀？因此尽力的守山口，阻挡住西吴王的义军。可马增善正指挥呢，一看徐达的大部队撤下去了，时间不大，又来了一支小股的人马，为首的一个人面如银盆，剑眉虎目，扎金剑袖，一身白，手里拎着一条明晃晃亮银盘龙棍。哦，马增善明白了，人多上来损失太大，拿小股人马能谈拢我？嘿嘿，你想错了，你们人多我有人多的办法，人少我有人少的主意。准备，他把宝剑一挥，山上的人明白了，准备什么？铁花车。在旁边呢准备了二十多辆铁花车。这时候有人马上领令，用钩杆子一拽皮带，把铁花车就对准了山道。马增善看着不让放车，手下人不敢，眼看项羽春离得不太远了，马增善把宝剑一落，发，他手下的军兵遵令照办，咔，一刀把皮带砍折，铁花车顺着这山道咔咔咔咔咔咔就冲起来。银棍将项羽春抬头看，哎呦，不好，说时迟那时快，铁花车就到了，可惜那么大的项羽春被压成了肉饼。带来这五十人是死伤大半，元帅徐达一看，哎呦，项将军呢，没把他疼死啊，眼珠子都红了，问左右哪位将军闯山，大帅不要着急，末将愿往。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秦用出事，这个秦用呢是二爷秦琼秦叔宝在山东收的一个义子干儿，多年不见了，没想到在北平府巧遇。少保罗成跟着二爷秦琼秦叔宝就把秦用带到了北平王罗毅的面前。秦用看见罗毅了，扑通一声跪下了，秦用拜见爷爷。哎呀，这一下可把罗毅乐坏了，这一辈子还是头一回听人家管自己叫爷爷呢。哎呀，孩儿啊，请起请起。少保罗成心说还有个请字。罗毅一问秦用，你会什么武艺呀？少保罗成在旁边说，爹，他的一对八棱紫金锤锤法相当好啊。好啊，秦用啊，你能不能把你的招数使出来让本王过目啊？爷爷，我就走一趟锤您瞧瞧。小孩秦用就把自己练的锤法在北平王罗毅面前练了一遍，可把罗毅高兴坏了。秦用啊，我想把你留在我北平府当差。谢过爷爷。好，我还赐给你一个绰号，你呀从今往后就叫金锤太保。谢爷爷。秦用又给罗毅磕了三个头，罗毅就给了秦用不少的东西和银子，让他回家禀报他的母亲，然后回归北平府当差。小孩秦用走了咱们暂且不提，秦琼就瞧着北平王罗毅手里拿这封书信，脸上是有愁容的。哎呀，秦琼抱拳拱手，姑父，我怎么看您有些不高兴啊？北平王罗毅手里拿这封书信，贤侄啊，你看见这封书信没有？我告诉你，我每年都有一件特别不痛快的事情，现在又快到了。姑父，您有什么不痛快的事情，能不能说出来，让我秦琼替您分忧？啊，只因为我当初三犯中原，有人出来给隋朝跟我调和此事，让隋朝的开皇天子答应我自立为北平王。后来靠山王杨林到长安请旨，开皇天子传下旨意，让我罗毅自立北平王，有生杀自主之权。第二呢，我北平王罗毅可以听调不听宣。第三，我这个王位是世袭罔替，将来我死了之后，这北平王就是你表弟罗成的。贤侄啊，我虽然答应了，我也想随了，没想到他们对我总有疑心呐、啊，不放心我，所以又调来两员大将，一个是定国公武魁，一个是安国公武亮，这哥俩是兼相宇文化及的门生，他们带领一军人马驻扎在北平帮办事务，朝廷可给他们权力了，四个字儿，便宜行事。贤侄啊，你别瞧这四个字儿，他们的权力可不小啊，他们的粮饷都由朝廷直接拨发，不归我北平府节制。秦琼一想，这哪是朝廷派人来帮办军务，分明是暗中监视我罗毅，他们是朝廷的耳目。秦琼听明白了，姑父，就是他们派人来监视您，您有没有什么可怕的？何必为这件事不痛快呀？贤侄你不知道，
自从五十弟兄来到北平之后，他们处处刁难我。我罗毅既然归降大隋，自立北平王，我就好好当我这北平王，我心中无愧，我有什么可怕的呢？可是他们想出一个主意来，每年春暖花开三月十五，他们就跟我在南门外教军场教阅三军。他们手下的战将跟我手下战将要较量武艺，一个是要压我一头，二来他们要查查我手下的兵力如何，好往朝廷。

禀报。先知啊，这五魁五亮手下有四员勇将，陈平、杨望、蒋英甲上，尤其是这个陈平啊，百发百中是个神射将。五魁为了收揽人心，他亲自写的四个字后羿陈平。这陈平呢，就把这四个字镶在了匾上，挂在他的府门前。秦琼啊，我手下的战将一个个武艺平常，胜不了五魁五亮手下的战将，所以我心里总是不痛快。去年三月教场比武，他们这四员战将又得了上风，我才特意由偏将里头选出了史达奈，因为他的武艺在我手下众战将当中还是首屈一指的。我让他立擂，也希望能选拔一些武艺高强的战将，可是终究是艺业有限呐。这回又到了比武的日期，所以我心中十分愁闷。哦，二爷秦琼秦叔宝脑筋稍微转了一下，姑父，您要是为了这件事，那您就不必挂在心上了。到了三月十五这一天，由我来跟他们比试武艺。姑父，也不是只敢我夸下海口，说下朗言大话，要想取胜并非难事。哎呀，北平王罗毅用手捋银髯，秦琼啊，你是真的能够跟他们比试武艺吗？姑父，我秦琼做事向来不说大话。好，你要自告奋勇好极了，可是我不太放心呢。姑父，请您放心，我的武艺是大哥秦安所授，您放宽心，我秦琼心里是有数的，有道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呀。好，我再问你，秦安受过你父亲亲传，又把武艺传给你，这一点我是相信的，你的剑法如何？姑父，侄儿我的剑法受过名人的指教，高人的指点，到了比试武艺的时候，姑父您一看您就知道了。好，这下老夫我就高兴了。哎呀，陈儿啊，你看看你表哥有多大的本事。北平王罗毅高兴了，罗成就跟秦琼说，表哥呀，你要真能把他们压倒了，那可就长了我们北平府的威风了。其实表哥，我让您放心，五魁五亮手下四员战将的武艺并不十分出奇，要是让我罗成出马呀，必然杀得他们甘拜下风。不过五魁他们说了，我罗成是个世袭的北平王，我不是一般的战将，我爹呢也不让我跟他们比试武艺，不让我上场，我不是干着急吗？好吧，表弟你也放心，这件事我秦琼一定能够担待着起来。咱们书也简洁为妙，北平王罗毅手里这封信就是定国公五魁派人送来的，信中说得很清楚，仍然按着每个战将较量武艺。北平王罗毅有了秦琼就比较放心了，回到书房写了一封书信让手下前去复文。等到了十五这天早晨，北平王罗毅升坐迎安殿，手下众战将参见王爷，然后分立两旁。北平王罗毅办完了公事，就跟手下众战将说，众位将军，今天教军场两下比武，你们必须奋勇当先，

告诉你们，我的贤侄秦琼秦叔宝也随同到教军场前去比试武艺。呵，大家伙一听全都高兴了。张公瑾、史达乃带领众旗牌官齐声遵令，罗毅就散了殿了，然后带着秦琼、罗成回到内宅用饭。北平府的这些旗牌官就跟中军官杜叉还有先锋官史达乃商议，二哥秦琼这回上堂咱们怎么办呢？史达乃说，没说的呀，我是跟秦二哥动过手的，那秦二哥这一趟拳脚啊，我呀从来没见过有秦二哥上场比武，他们可就占不了线了，这回咱们得捧捧秦二哥，让秦二哥显显本事。张公瑾说，对，咱们得留个后手，如果秦二哥有一个地方比不过他们，咱们立刻上去一个人把二哥替换下来，千万千万可不能让二哥受伤啊。哎，你放心了，谁不上去，我史达乃也得上去。告诉你们，他们准不是秦二哥的对手。大家伙是纷纷议论。当吃完了午饭之后，大家立刻预备就后令出发了。北平王罗毅给秦琼、秦叔宝备好了一身铠甲，把他的袜面金装锏、黄骠马也叫人预备妥当了。吃完了晚饭，秦琼、秦叔宝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拴纱食物全身披挂，罗毅就点起了500名亲随小刀手，张公瑾、史达乃、杜叉，连罗成、秦琼这些人一齐上马，出了南门，直奔教军场。咱们书回过头来再说五魁五亮。五魁五亮接到北平王罗毅的信了，就把手下四员勇将陈平、杨望、蒋英、贾尚叫来了。这四个人来到五魁五亮面前，哎，拜见公爷。五魁说，四员将军，你们可都是我的心腹近人呐、啊。名义上虽然是我手下的偏将，可是情分上你们就如同我的亲兄弟，咱们是手足之情。咱们为什么住在北平府，你们全都清楚，奉旨前来就是为了监视北平王罗毅。每年3月15教军场要跟罗毅手下战将比试武艺，并不是为了取胜，而是为了看一看他的虚实强弱，好望朝中走行文公事。去年他手下战将又被咱们战败了，可是今年我听说北平王罗毅新点了一名先锋，这个先锋官史达乃历累百日都没有对手，你们今天可得留神呐、啊，必须用车轮大战把这史达乃给我战败了。四员战将抱拳拱手，公爷请您放心，量一个史达乃何足为惧，我们一定将他战败就是。好，五魁五亮又鼓励了几句，然后就散去了。到了3月15这天早晨，大家吃完了早饭，换好了戎装，跟着五魁五亮一起上马，带领手下兵将来到教军场。早到的小校们已然把教军场里里外外全都准备齐毕了。五魁五亮来到教军场之内，在正面帅台演武厅下甩镫离鞍下马，上演武厅落座。陈平、

0: 五魁五亮迈步走下帅台，带着手下众斩将走出教军场迎接。等到了教军场外，就看见一队人马来到场口了，500名校刀手雁翅排开，一边250名，正当中闪出一匹高头大马，马上端坐的正是北平王罗毅罗彦超。罗毅头戴五龙盘珠冠，身披软铠，外边罩着大红缎色的裹肩玄蟒，初为将，入为相，侠文管武。五魁五亮，赶紧上前躬身施礼，卑职五魁五亮迎接王家千岁。罗毅在马上微微点了点头，二位公爷免礼，率台叙话。
1: 尊老爷。
0: 五魁五亮转身行，引着北平王罗毅就进了教训场。来到帅台之前，罗毅甩凳临安下了坐骑，有人把马接过去，罗毅撩袍端带，腾腾腾就上了帅台乐舞厅，在当中间落座。前面呢就是帅案，帅案上插着令旗令箭，在帅案后是一把虎皮交椅。北平王罗毅往这一坐，4名护旗兵立刻举着一顶紫座伞，就站在了北平王罗毅身后。这顶紫座伞上边绣着蓝色的5条龙，为的是给北平王爷遮住日光。等罗毅刚坐稳了，少保罗成就站在了父亲身后的左边，中军官杜叉就站在北平王罗毅身后的右边，五魁五亮二次上前施礼，拜见王家千岁。二位公爷免礼平身，坐下讲话吧，谢过王爷。五魁五亮呢就在帅案的两旁一边一个就落座了，在他们的身背后呢，野北边有4个护旗兵举着一把伞，给二位公爷遮住阳光。这时候罗毅带来的众斩将都在台下左边一字排开了，亲军校刀手也都列在台下，帅台之上旗道伞盖，袖带飘扬，台下两边军将左右排开，可以说是威风凛凛，煞气腾腾。在乐舞厅上，有兵将献过茶来，茶罢歌斩。北平王罗毅看了看五魁五亮，二位公爷，众斩将每年在3月15都在此地比武较量，彼此切磋武艺，不知道今年二位公爷又选出了几名良将。五魁站起身形，抱拳拱手，回禀王爷，良将一时之间是不容易选拔的，卑职手下不过还是去年的4员战将，不知道王爷今年选拔出良将没有。啊，罗毅微微点了点头，二位公爷，本王今天倒选出1员战将，这个人是山西发来的配军，原籍是山东人士，此人姓秦名琼，字表叔宝，本王看他的武艺还是不错的，如果让他在牢城营效力，可能会取彩呀，本王打算点他做我手下一名偏将，可是秦琼的武艺究竟如何，本王也不得深知，今天把他带来，特地试一试他的武艺。二位公爷，如果说秦琼能够胜得了你们手下4员勇将，本王就点他为一名偏将，也好为国家选拔人才，不知二位公爷意下

下如何？五魁看了看武亮，武亮点了点头。这哥俩心说，一个贼配军有什么本事？五魁就跟罗毅说，王家千岁，既然如此，就请您传下口谕，把秦琼换上台来，卑职也看上一看。好，杜叉何在？中军官杜叉一转身形，来到北平王面前，伺候王家千岁，叫秦琼随令上台。尊王谕。中军官大胖子杜叉迈步走到台口，王家千岁有令，叫秦琼随令上来。秦琼在台下说了一声尊令，然后迈步腾腾腾走上帅台，来到案前，撩于他为分两征群，单腿屈膝跪在地上，秦琼参见王家千岁。罗毅右手一指两旁边的五魁五亮，秦琼，你见过二位王爷？秦琼赶紧转过身来，给武士弟兄施礼，参见二位公爷。五魁五亮一看，这个秦琼长得面似淡金，中等的身材，嘿，两个人同时哼了一声，那意思呢，是可见北平府无人了，连充军发配的罪犯都找来了。五魁冷笑一声，罢了，你起来吧。秦琼这才站起身形，问北平王罗毅，王爷，请问您把秦琼换上帅台有何吩咐？北平王罗毅用手一指，秦琼啊，只因为你的武艺不错，故此本王把你带到教军场，叫你演示武艺。如今你要能胜得了众将，我一定越级提拔于你，你暂且退离一旁。尊王谕。二爷秦琼答应一声，往旁边一站。罗毅就跟五魁五亮说，二位公爷，你们看清楚了吧，就是这个人，先叫秦琼跟你们四员勇将一起比武吧。五魁点了点头，尊王谕，来呀，换四员将军上台。手下有人传话，一会儿陈平这几员战将就走到乐舞台上。北平府这一比武到底谁胜谁负，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五魁五亮把手下四员战将换到帅台，四员战将先拜过北平王罗毅，然后又拜见二位公爷。陈平就问，请问公爷，把我们四员战将换上台来有何吩咐？五魁用手一指秦琼，四位将军，北平王府有一名配军秦琼，据说是武艺高强，本领出众，因为王家千岁爱惜人才，今天特意把秦琼带到教军场来，要跟你们四个人比试武艺。王爷可传下口谕了，如果说秦琼要把你们四个人战败了，就要超级提拔他，点他为北平府的一员偏将。本公爷问问你们四个人，你们敢不敢跟配军秦琼比试武艺？这四员战将一听，往对面上下打量秦琼、秦叔宝。大将贾尚气坏了，冲着秦琼一咧嘴，哈哈，配军。贾尚怎么想啊？心说小小的配军也敢跟我们这些大将比试武艺。旁边的陈平用手一扒拉贾尚，因为他知道贾尚性情粗暴，恐怕他当着北平王罗毅
过于鲁莽，这样就跟北平王罗毅说：“禀王爷，末将等愿意跟这个沛军秦琼比试武艺。”贾尚赶紧抱拳拱手：“哎，王爷，今天末将要跟这沛军比试武艺，请愿生死决战。”罗毅两只眼睛看着贾尚，看着陈平：“我来问你们，每年比试都是点到为止，今天为何要生死决战？”“哎，王家千岁，因为他是个罪犯呢。末将等跟罪犯动手，恐怕手下不能留情。”罗毅、罗彦超这才明白他们的用意。罗毅是沉吟不语，因为秦琼是自己的贤侄啊，至亲啊。如果说秦琼身上擦破一点皮儿，我也对不起我的夫人呐。旁边五魁一看，北平王罗毅不说话，他估计秦琼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本事。他哪知道秦二爷是北平王的内侄啊。“哎，王爷，就请您依着他们生死决战吧。想着沛军秦琼、秦叔宝乃是犯罪之人，难道说一个罪犯还畏刀避剑、怕死贪伤吗？”罗毅非常生气：“好吧，既然如此，两边必须立下无悔军状。”五魁就跟手下四员战将说：“四位将军，你们可曾听见呢？愿不愿意立下无悔状？”四员战将一齐答言：“我们愿意立下无悔军状。”北平王罗毅一听，心里头这火腾一下就起来了：“秦琼，你可听见？你愿不愿意立着无悔军状？”二爷秦琼抱拳施礼：“秦琼愿意立下无悔状。”“秦琼，若有差错，可是死而无怨的。”“请王爷放心，沛军并不是贪生怕死之人。”“好，既然你们双方情愿，各立无悔军状为凭，免得事后搅赖，叫本王为难。”这样军政司就给两下里立下了无悔军状，交给了北平王，北平王就收起来了。陈平看了看秦琼：“秦琼，你使什么军刃？”“我使的是一对袜面金装锏。”“哦，我告诉你，要打算身为一员战将，不但马上部下武艺精通，还得剑法出众。秦琼，你可会射箭呢？”秦琼当时就明白了，这个人肯定剑法高超。他的剑法高，他要拿剑法赢我。想我秦琼自幼练过剑，要在山西潞州天堂县八里二贤庄跟神社将军谢影灯学过几手绝招，今天就用上了。这叫学会武艺防身宝，今天我秦琼用上了。秦琼讲到这儿就跟陈平说：“陈将军，我当初也练过几天剑法，如果说将军你愿意，今天我就奉陪将军比剑。”“好，秦琼，我陈平就先跟你比试剑法。”旁边的杨望、蒋英、贾尚三个人一起说话：“哎，陈将军，何必跟他比剑呢？说的是两下里生死决战，为什么先跟他比试剑法呢？”“三位将军，我的剑术要是把秦琼赢了，他也算输了一阵呢。如果他的剑法也是高强，那免不了咱们再跟他生死决战。”安国公武亮说话了：“陈将军所言不差，可以先比试剑法。”这三个人虽然满心的不高兴，
也只好闪过一旁，因为这四员战将当中，在二位公爷面前说话最管事儿的还是这位神射将陈平。北平王罗毅用手一指，既然是你们愿意先比试剑法，来呀，赐给秦琼一份弓箭，让他们比试去吧。谢王爷。秦琼谢过了北平王罗毅，然后跟着四员战将腾腾腾走下帅台，各归本位。北平王罗毅就让中军官杜叉命人去准备。杜叉传下命令之后，兵丁们就在教军场的南边栽好了桩子，绑好了横管，下边坠了一个大金钱。这个金钱当中间是四寸见方的一个金钱眼，左右两旁都是双方的兵丁预备好了金鼓。如果说建设金钱眼，那么金鼓齐鸣，这员战将就算露了脸了。布置好了之后，中军官杜叉禀报北平王罗毅，罗毅传下命令，命陈平、秦琼当场比试剑法。两个人尊王爷来到台前，秦琼抱拳拱手：“陈将军，你我二人是马上射箭还是步下射箭？怎么个比法呢？”秦将军：“既然是马上的战将，当然是上马比试了。”好，再请问陈将军，你我怎么样设法？秦琼：“你我走马三箭，箭射金钱眼，还有连中三元，如果有一箭射不中，那就是箭法不高，就得认败服输。”好，就请秦将军你先发箭。两个人说好了，各归本队。这时候整个教军场里是鸦雀无声，都要看看秦琼跟陈平比剑，因为陈平他已然是成了名的人物了，北平府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们家门前挂着一块匾，那是公爷题的字，后羿陈平。那后羿剑法最高啊，陈平能称得上是后羿，那剑法还了得吗？这个贼配军秦琼敢跟陈平比试剑法，大家伙可要看一看。这时候陈平往前一催马，跑出阵来了。大家伙一看陈平跳下马来，平顶身高在八尺开外，长得中等身材，头上戴着亮银狮子盔，身披亮银云片甲，内衬素罗袍，白脸膛，重眉毛，大眼睛，高鼻梁，胯下一匹马，马鞍桥上挂着一条亮银枪，左弯弓，右别箭，真是英俊非凡。陈平这匹马往前冲，绕过了雕斗旗杆，来到了帅台之前，然后又催马转过来往西南放马。大家看他左手抽弓，右手拔剑，刃口填弦，弓开如满月，吧嗒，这支箭直射金钱眼，由打金钱眼当中穿过去，爆笑儿郎雷动战鼓，哇哇，箭射金钱眼呐！陈平这头一支箭箭射金钱眼，算赢了。陈平非常高兴，往下一放马。绕过旗杆，刃口填弦，吧嗒，这第二支箭又有打金钱眼中穿过去。将士儿郎勒动战鼓，喝彩声音如同雷动，好箭法！二支箭又射中了，紧跟着陈平催马绕过来，射第三支箭，箭射金钱眼，不偏不歪，又打金钱眼中穿过去，连中三元，是金鼓大震，两边的人齐声喝彩。台上的安国公、定国公、五魁五亮心中高兴啊。这时候罗家父子还有杜叉十二名棋牌官史达奈，没有一个不替秦琼、秦叔宝担心的。陈平来到台前：“秦琼，
你杀马出来比剑。

好，你等候了。二爷秦琼答应一声，往前一催马，来到台前，在马上一抱拳：“陈将军，你的剑法确实惊奇，我秦琼佩服五体投地。秦琼，我的三箭已然射完了，支支箭中前孔，连中三元，你能照着我的方法射吗？”秦琼微微一笑：“陈将军，我要是按照将军你这样的设法，岂不雷同吗？怎么能够分胜负、见高低呢？”“好啊，秦琼啊，那你说说你怎么样个设法？”“陈将军，请你暂且归队，注目观瞧。”“好。”陈平回归本队，勒马停蹄观看。这时候二爷秦琼、秦叔宝双足一点蹬，邓克飞虎颤催促下这匹黄标马，马走銮铃响，在教军场奔驰如飞。上边北平王罗毅，下至教军场的士卒儿郎注目观瞧，好一位二爷秦琼、秦叔宝，金盔金甲淡黄袍，五谷传承盼甲涛，护心镜放光好，湿蛮带扎牢靠，于他为护单口，战群又把柯西照，红中衣绣团袍，五彩靴足下套，坐下马明黄标，踏山梁如平道，日行500任逍遥，亚赛云龙入九霄，往上瞧黄面帽，天庭宽地阁宝，秃冠鼻子颧骨高，剑眉虎目威严好，两耳有轮似元宝，威有漠然挂嘴梢，金装简淡安桥，上阵临敌剪法妙，晃三晃摇三摇，兵剑愁将剑跑，敌方上将命难逃，卑躬带剑逞英豪，威风凛凛煞气高，要问此公名何姓，姓秦名琼字叔宝，好汉的英名四海飘。哎呀，北平王罗毅看了看儿子少保罗成，又看了看中军官杜察，罗成明白父亲的心意呀，心说表哥真是大将军拔面的威风。秦琼、秦叔宝在教军场催开坐下黄标马，绕雕斗旗杆几个圈之后，往北就撒了马。大家一看他左手抽弓，右手拔剑，刃口舔血，拉弓如满月，这匹马就到了教军场的中间了，反背回身，吧嗒，这支箭射中金钱眼，好剑法了。儿郎们勒动筋骨，众胆将兵丁齐声喝彩：“好剑法！”陈平就失声了：“嘿，回头射月，这可是飞将军李广传下来的剑法呀。”陈平说的飞将军李广是汉武帝刘彻驾前的大将，剑法是非常高明的。二爷秦琼射的这支箭反背回身一箭，那是飞将军李广传下来的，二爷是跟神射将军摄影灯学的。秦琼在马上催促计，又在教军场绕了几个圈，绕过了旗杆之后，来到了教军场的中间，抽出第二支凋零箭，刃口舔血，凭着就把弓拉圆了，然后折腰使了一个铁板桥，把这箭吧嗒由打头上倒着就发出去了，紧跟着金鼓齐鸣，二爷这支箭箭穿金钱眼，五魁五亮手下战将全都愣了。只见二爷秦琼一绕圈，把弓交给了右手，绕过了旗杆，左手抽箭，刃口舔弦，把弓拉圆了，右手的二指三指就把这箭杆夹住了，
左手反倒撒手了。少保罗成一看，心说：“表哥，你怎么撒手了？”少保罗成都着急了。这时候，秦琼的马往前奔跑，右手的弓箭往后一背，往上一提起，一换腰，把身子一歪，使了个卧看牵牛，二指一撒，

也。秦琼心说，刚才叫我秦琼，这回叫我秦爷，就这一个字，他是服了我秦琼了。陈将军，我秦琼用的是回头射月，折腰赶日，卧看牵牛，三招箭射金钱眼，我有什么练不到的地方，还请陈将军你多多指教。秦爷，你的剑法高强，有道是前压奴婢，一压当行，我陈平甘心佩服，算你赢了。北平王罗毅在帅台之上听见他们两个人的说话了，罗毅是哈哈大笑，看了看五魁五亮，五魁五亮只好把头一低吧。这时候杨望、蒋英、贾尚一齐催马来到台前，贾尚是高声喊嚷，陈将军且慢，咱们跟这个贼匪军是怎么讲好的，要生死决战，一人立下军令无悔状，非要这贼匪军的性命不可。来来来，秦琼，你跟我当场比试，决一胜负。秦琼说好，本来比剑就是额外之节，就请将军你撒马，你我比试高低，见过输赢。杨望说慢着，贾将军不要着急，我有句话先问问陈将军。哎，我说陈平啊，你还跟秦琼比试不比试了？陈平说，焉有不比之理，秦琼你我撒马一战。秦琼在马上抱拳拱手，陈将军请。两个人齐催坐马，各斗丝缰，跟着鼓声大震，教军场之内所有的人注目观瞧。陈平跟秦琼的马一东一西各自圈马，哎呀呀呀呀，马打对头，秦琼就把双锏拿在手中了。陈平一抬腿摘下亮银枪，两个人催马要碰面了。陈平心说，我使的是亮银枪是长兵刃，你使的双锏是短兵刃，有道是一寸长一寸强，一寸小一寸巧，长有长的好处，短有短的妙处，长剑短不可缓，短剑长不要忙，我长剑短，我扎你吧，我先扎你占个便宜，我准能把你赢了。他抖枪就扎。二爷秦琼心里怎么想呢？秦琼也明白，短剑长不要忙，我使的是短兵刃，你陈平使的是长兵刃，你当然要先扎我。这时候亮银枪已然扎过来了，秦琼心中一动啊，看来陈平这个人还是很讲理的，输了就是输了，赢了就是赢了，既然如此，今天交手我秦琼就不能伤他性命。二爷拿定了主意，陈平摔杆，这枪已然过来了，秦琼双锏一搭十字架，往右边一挂，啪，就把这亮银枪挂出去了。他根本不容陈平抽枪换式，左手的锏一兜枪的底杆，啪，往上一使劲，震得陈平是两膀发麻，这腕子就使不住劲了，一撒手，嘡啷啷，亮银枪就掉在地上了。秦琼的右手锏同时唰的一下就奔着陈平的额角打来了，把陈平吓坏了，马上一低头，锏打空了，二马冲锋错蹬，秦琼的马抢了个上风头，右手的锏唰就奔着陈平的头顶砸来。陈平心说，我躲都躲不了了，得了，我完了。陈平一闭眼，没想到秦琼擒住了瓦面金装锏。陈将军，我秦琼饶你不死，逃命去吧。这支锏往下一落，就在陈平的马的后胯上打了一下。这匹马心说，我够倒霉的，不打主人打我，这马可就塌了架了。这么一来呢，
陈平又大马。

声扑通一声都掉下来了。二爷为什么这么办？既然比武就得见输赢，枪撒手了，人打马上掉下来，我秦琼算赢了。陈平由打地上爬起来，冲秦琼一抱拳，多谢不杀之恩，你我后会有期。陈平赶紧跑回了本队，杨望气坏了，催坐下马直奔秦琼，高声喊嚷：好囚徒，少要猖狂，待我杨望取你的项上人头。杨望催马直奔秦琼，二人胜负如何，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特别节目《中药，中华民族的瑰宝》。我是主持人高莹。上一集我们聊了中药数千年的辉煌历史，从神农尝百草聊到了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有的朋友可能会问，这些老祖宗留下的瓶瓶罐罐、草根树皮，在今天这个基因编辑、人工智能的时代还能派上用场吗？答案是不仅能，而且是大有可为。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现代中药的世界，看这棵生长了千年的古树如何绽放出绚丽的科技新花。故事要从一个震惊世界的发现说起。20世纪60年代，疟疾肆虐，全球数亿人面临威胁。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带领团队将目光投向了古籍。在东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他读到这样一句话：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之，浸服之。正是这句“绞取之”点燃了灵感的火花。为什么传统煎煮法效果不佳？因为高温破坏了青蒿的有效成分。改用低温提取法后，屠呦呦团队终于成功提取出了青蒿素。这种源于中药青蒿的分子，以其分子式中独特的过氧桥结构，精准地杀灭疟原虫，挽救了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数百万人的生命。2015年，屠呦呦因此荣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中药的宝库中蕴藏着无数可以拯救生命的分子，只是需要用现代科技的钥匙去开启。不仅仅是青蒿素，从砒霜中提纯的三氧化二砷，如今已成为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特效药。这是第一个获得美国 FDA 批准的中药注射液，让毒药变成了救命药。从黄连中提取的小檗碱被发现能改善糖尿病病情，已经被国际指南所推荐。中药的有效成分正在现代科学的显微镜下一一显露出其神奇的本质。除了这些单体的分子，中药复方在现代临床中同样展现出独特的魅力。让我们把目光投向辽宁大连的一家中医诊所，这里有一位孔氏中医的第四代传人孔祥林，他把一种古老而又新潮的剂型发酵中药带到了患者面前。您可能会问，中药还能发酵？是的，这可不是现代人的发明，其实它融合了现代生物技术。想象一下，一位被顽固性湿疹和过敏性鼻炎折磨了6年的小男孩，脸上脖子上全是皮疹，晚上痒得睡不着，早上起来喷嚏不断。孔医生为他使用了以发酵白术、黄芪为核心的方剂，几周后奇迹发生了，孩子晚上能安睡了，皮肤渐渐光滑，恼人的喷嚏也几乎消失了。孔医生解释说，这不仅仅是药效的体现，更是君药同治理念的胜利。发酵中药本身就富含益生菌，这些友好使者进入肠道，直接参与了肠道微生态的重建。中医讲，脾胃为后天之本，肠道菌群平衡就是脾胃功能健运的微观表现，内环境调和了，过敏这棵杂草自然就失去了生长的土壤。 这就是中药的智慧，它不是简单的对抗疾病，而是在调整你身体的内环境，让你自身的抵抗力去战胜疾病。而且发酵中药还解决了困扰中医千年的难题，口感。经过发酵，原本苦涩的汤药变得酸酸甜甜，像健康饮品一样，大大提高了患者，尤其是

守着砂锅，闻着药香，小火慢炖的场景。但在今天的现代化中药车间里，这一幕已经被无人化的智能生产所取代。走进现代化的中药公司的提取车间，您会看到另一番景象。识别系统通过芯片扫描，为每一批药材办理电子身份证。智能小车像勤劳的蚂蚁，准确地将药材送到投料口。机械臂精准地翻转料箱，完成投料。在中控室的大屏幕上，提取、浓缩、纯陈等所有工序都实时可见，自动化率高达90%，生产效率比传统方式提升了近3倍。您看，中药并没有停留在因循守旧当中，它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最前沿的科技。从实验室的分子解析到临床的精准应用，再到车间的智能制造，中药在现代社会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坐标，用更科学、更精准、更便捷的方式守护着我们的健康。那么，中药的未来又将走向何方？它还将带给我们哪些惊喜呢？下期节目我们将为您讲述未来之路，中药的发展与展望。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高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1: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0: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0: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0: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3: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4: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5: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6: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4: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6: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4: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5: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

0: 只要我们给他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激凌果都。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会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4: 哇，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两碗面。
2: 不再加点？
4: 我不高兴。
6: 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026年5月1号的《东风新闻》。
1: 今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首先祝全县人民节日快乐。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五一假期不打烊，东风西部上网风电项目建设稳步推进；
1: 杨木林镇龙结山野菜种植专业合作社刺嫩芽喜迎丰收。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五一小长假正是广大市民休闲娱乐的时候，而东风西部上网风电项目建设现场却是一幅热火朝天忙碌景象。吉林天盈新能源有限公司的工作者们放弃休假，抢抓晴好天气，全力推进项目施工，以假期不打烊的奋斗姿态为项目早日并网发电、抢工期、赶进度。
1: 在黄河镇双阳村，大型起重设备舒展着钢铁长臂，对直径长达220米的叶片进行吊装作业。现场工作人员紧密协作，精细操作，确保每一道工序衔接顺畅，安全高效。随着安装工作稳步推进，项目整体进度不断提速，为绿色能源项目高效推进、早日落地筑牢坚实基础。东风西部上网风力发电项目是辽源市重点推进的新能源工程，项目选址于二龙山乡及黄河镇，计划安装46台7.15兆瓦的风电机组，机组叶轮直径220米，轮毂高度160米，总装机容量328.9兆瓦。目前项目正有序进行，整机吊装已经完成27台，各项建设任务按既定计划稳步推进，有序落地。项目预计2027年建设完毕。项目投产后，预计年营业收入可达5.48亿元，年贡献税收5630余万元。届时，该项目将以稳定的清洁电力。

0: 将科普宣讲与实际行动相结合，有效强化了居民控烟意识。下一步，社区将持续联合共建单位，常态化开展控烟相关活动，巩固整治成果，打造文明宜居社区环境。
1: 与先贤对话，与经典共鸣。本期天天学习，让我们一同探寻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渊源与内涵，感悟劳动创造价值、实干成就伟业的深刻真谛。
0: 五一国际劳动节又称国际劳动节，诞生于1889年7月，从提出到确定经历了几十年的斗争。1884年10月，美国和加拿大的八个国际性和全国性工人团体在美国芝加哥举行集会，决定于1886年5月1日举行总罢工。5月1日，美国20000多家企业的35万名工人停工上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这次罢工虽遭到了美国当局的镇压，但依旧震撼了整8小时工作制。为纪念美国工人的罢工运动，1889年7月14日，恩格斯组织领导的第二国际在巴黎召开成立大会，宣布将每年的5月1日定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者的共同节日——国际劳动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49年12月将5月1日定为法定的劳动节。这一节日并非单纯的休闲休假时刻，更是为铭记劳动者维权奋斗历程、保障劳动权益、彰显劳动荣光而设立的专属纪念日，是属于全球劳动人民的共同节日。五一假期，我们在乐享闲暇时光，共度团圆佳节的同时，更应深刻体悟劳动的时代价值，尊重每一份平凡岗位的坚守，珍惜经由双手奋斗换来的幸福生活。让我们向每一位默默耕耘、躬身实干的劳动者致敬，以勤勉劳动赋能美好生活，用拼搏奋斗书写新时代的人生答卷。今天的东风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手机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是否要被人弃了家，亮出一条伤疤，不堪的根源在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到两军阵前前去认父。临走的时候，张天师再三的嘱咐告诉朱穆英，你学会了能力是不假，倘若你仗着浑身有本领胡作非为，到那时候为师对你是个不客气。朱穆英微命是

是从不画了。老师放心吧，弟子要做坏事，你要我的狗命。行，别说了。张天是急得直冒白毛汗，有说话这么费劲的吗？好，临行之时给了一套新衣服，另外又给了他一对链子大锤。江中也使链子锤，他也使链子锤，但是这四只锤要对在一块儿，朱木英的锤比江中的锤还要大着两号，分量是格外的沉呐。朱木英把链子锤盼在腰里面，这才跟老师告辞，按照张天师所指的方向赶奔滁州城。说来这个事儿也太巧了，朱木英长这么大还没离开过龙虎山，哎呀，按日程计算他早就应该来，无非是走了一些瞎道，走着走着把路走错了，正好走到群山之中，他不知道这就是乱石山，把小柯巴给急的，我这地方多见树木少见人烟，这什么地方，我上哪儿到滁州去呢？他正着急，就听见脚下有战鼓和呐喊的声音，他登高一望，正赶上江中落在断魂桥，因为他刚来不知是怎么回事，可惜江中啊就死在河内，也死在里边了。朱木英也赶到了，这是晚来了一步。当他跟金针老道诸葛英一见面，报通了自己的名姓，老道一听哇哇暴叫，哈哈，你是朱元璋的儿子，太好了，连你爹在你一个也活不了，而往哪里走？这个老道太猖狂，有道是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他以相貌取人，就发现朱木英长得这模样太难了，瘦小枯干，你有什么能耐？别看你那锤可不小，可能是空膛的，这不是错打主意了吗？他往前一催马，轮动掌中的兵刃，这条冰铁插条杖不是飞了吗？有人给又捡回来了，轮杖搂头灌顶往下一打，朱木英一不着慌二不着忙，因为跟老师学的心里头有数，小眼睛翻着往上看，哎呀，使点劲儿。老道一听，你管我使劲不使劲的，越发的生气。但是这冰铁插条杖离着朱木英的顶梁门还不到一巴掌远的时候，朱木英突然一转身，哗啦啦啦啦，拽出链子飞锤呀、啊，使了个海底捞月往上一兜，算是撒手吧，那还躲得开吗？大锤正兜到插条杖的杆上的，嘡啷的一声，把老道震得哎呦哭啾，咱马上摔下去了。还没等他站起来，朱木英第二锤就到了，你他挨这儿吧，啪！老道诸葛英脑浆迸裂，就死在河边。朱木英趁势揉一蹦，得了老道诸葛英的坐骑，好了，两条腿变 四条腿了。大将无马如无双膝呀、啊，那有了马格外的精神。再看他轮动双锤，打得乱石山的军兵爹妈瞧叫，哇，四散奔逃，有一部分过了桥，赶奔前面送信儿。朱木英是紧追不舍呀，要么在三里多地转过一个山环来，正好来到千佛寺前。
天佛寺前面这个战场打的这个热闹，老侠吴真保护西吴王朱元璋正拼死决斗啊！现在朱元璋光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啊。他跟吴真商量好了，两个人马屁股对着马屁股，脊背对着脊背，一个人挡两方面，把乱石山的军兵杀死了一层，人家又上了一层，遍地都是尸体。你说这两个人有多大的劲儿？就说豁出去，力量也是有限的。就拿吴真来说，那么大的英雄，现在累的是筋疲力尽呐、啊。老头子心如刀绞，完了。可惜我吴真偌大年纪是葬身在乱石山呐、啊。我死是小事儿，我没保住西吴先王啊。我就在九泉之下闭不上眼呢、啊，心中又埋怨徐元帅啊。你是干什么的？我们君臣来赴会，你就袖手不管了吗？你倒快发兵啊！老头心里着急。正在这危险的时候，就听乱石山的军兵一阵大乱，朱穆英一马趟翻就闯入重围，把梁炳淳一碰，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谁叫朱元璋？

哎呀！飞身跳下战马，跪倒在朱元璋的马前。爹爹在上，儿给爹磕头了。嘣嘣嘣，直磕响头，把朱四爷闹愣了。孩子，你是谁？爹，您老人家是贵人多忘事。想想当年穆家庄的事儿，我亲爹也姓穆，我叫穆英啊。我爹为你死的，你想想有没有这么事儿？后来你把我交给一个老道叫张景和。哎呀！朱元璋如梦方醒，数年前的事情想起来了。孩子，你就是那个穆英是我。我奉师之命来找你来了。哟，好孩子，你来得正巧。巧可是巧，我跟您说一样事儿。有个黑的个子是你的人吗？啊，他叫江忠，现在何处？坏了，掉澳河里乱箭穿身死了。哎呦，这一句话。朱元璋哎呀一声从马上掉下来了，说放声痛哭，连吴珍也哭了。你别看江忠傻得乎的，这孩子有个人缘，这一死了真叫人心疼啊。哭罢了多时，朱元璋止住眼泪，重新上马。你想问问朱穆英学艺的经过，但这个场合不对，正玩命的时候哪有那种时间呢？也就简短说了几句话。朱穆英看出来了，这爹把你那心呐放到原来那地方，这点人还架得住我划来呀啊。你跟这老头都歇着，看我的。朱穆英是说大话，不，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呀、啊！英雄出于少年呐、啊！朱穆英一马趟翻在头前引路，朱元璋和吴珍在后头跟着。再看朱穆英把大锤抡开了，这一顿砸呀！乱石山九国联军可吃了亏了，打得死尸翻滚，撇刀争枪。哎呀！颍州王刘辅通在高处一看，真别扭啊！这阵可得着报告了，军师诸葛英就被这小瘦猴给打死的，他也挺难过，恨不能咬碎钢牙。各位，咱们也太笨点，就这么几个人，打了这么半天就抓不住吗？哎，我说各位，大家得想个主意。有一些人说话就不好听，哼，哎呀，我说吃饭的时候中尉我看都挺精神，甩开腮帮子颠起大槽牙来，什么想吃什么，怎么这阵玩命的时候大伙萎缩不前呢？哎，你看咱九国联军是九家的事儿，人人都得卖点力气，能光指着我们颍州的兵马吗？手下人这么一说，那几个王子挂不住了，腾脸就红了。挨着最近的就是徽州王左军弼。左军弼这个脾气那可了不得，比性如烈火还能高着三倍。这人又是个红脸的汉子，听人家颍州手下的人这么一说，他挂不住啊，哇呀！拍马晃动金翎枣阳槊，来到刘辅通的马前。王兄，这么办吧，把这个小辈交于小弟。可以。那么王家可千万多加小心，使锤的这小子厉害，您放心吧。你左军弼把一切的事情交给亲兵，催马晃枣阳槊，是直取朱穆英。当两个人这一见面，啪啪啪

0: 战马转了几圈，朱穆英看他，他看朱穆英，但是看是看，各有不同的想法。回着往左军壁就觉得奇怪，说这小子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掐吧掐吧不够一碟子，摁吧摁吧不够一碗，他哪来的劲儿呢？你瞅这德行，哎，我就抓不住他。朱穆英想什么呢？朱穆英倒没看他，主要看徽州王左军弼骑的那匹马，越看越爱看。那朱穆英还真有眼力，左军弼骑的什么马呀？这匹宝马良驹，名字叫玉面紫花流。嘿，这个马这个带劲，蹄子背高八尺，头至尾长着二，刀冷脖，猪签子耳朵，蛤蟆脸，葡萄眼，大乖乖茶，高七岁，大铁碗。哎呦，真是龙行虎步啊，这马太快了。朱穆英是越看越爱看，心说话，我要有这么匹宝马，那不就是好了吗？哎，看罢多时，就听徽州王左军弼喊话，呆，对面丑鬼，你是何人？哎呦，吓我一跳，有话吗？哎，慢儿说呗，吵什么呢？问我是谁呀、啊？后边那西吴贤王，那啊是咱俺爹，我是他儿子，叫朱穆英。哎，大个子，你叫什么东西啊？呸！人有论东西的，徽州王左军弼。左军弼，我跟你商量点事儿，你乐意不？
1: 什么事儿？
0: 你哎，这马挺好啊！叫什么名字？玉面紫花流，挺好。哎呀，我啊，真感谢你给我送马来了啊！哎，我跟安你商量，你赶紧下马，跪到我的面前苦哀求，我一个小孩心软。一看你说的可怜呢，哎，算了吧，我一锤把你打死，然后那马不就归我了吗？这你还心软？你要心硬得怎么样？哇哇，装疯卖傻而往哪里走？轮扫阳朔便打。朱穆英啊，这孩子装傻充愣，那肚子里心眼儿比谁都多。这是故意气左军弼，等他轮动双锤跟左军弼一动手，也就十几个仗当，他扔什么飞了？枣阳说的那力量头不差多了。左军弼一见不好，哎呦，拨马要走。朱穆英一看，哪去啊？回来！花棱一晃链子锤，他这个兵器可沾了光了。一丈八尺多长的五金链子，这玩意儿能打远呢。左军弼刚一拨马，这锤就到了，正打到后心上，哇，把左军弼打得噗一声的血就喷出来，扑通摔于马下。朱穆英把锤又一举，这边啪嚓脑袋碎了，再给他双脚点蹬，马往前提，抓住玉面紫花流一换，哎，把宝马良驹夺过来了，那匹马他也不要了，爱归谁归谁。一拨马来到朱元璋面前，爹，哎，您看，哎，费事儿没？一个都得完。呀，朱元璋心中高兴啊！哎呀，我这名灵一子有两下子，好孩子，你不要因为一仗打胜你就高兴了，要多加小心。我看不要恋战闯出乱石山为上。好吧，你跟我来。朱穆英策马奔东北方向就杀起来，吴真和朱元璋是紧紧跟随，行家伸手便知有没有。徽州王左军弼一死，别人吓得都不敢过来了，但是人家人多呀，干脆拿军队垫就得了。 哇一声，九国的联军又冲上来，把他们爷仨就困在正中。朱穆阳是挺能耐，两柄大锤也不善，一开始挺猛，时间长了也受不了，之类的朱穆英鼻洼鬓角热汗直淌啊，小磕巴可不干了，呛啊，今天非他妈归位不可了，这是他心里的话。朱元璋看出孩子累坏了，心中着急，这可怎么办呢？难道一说我们君臣就闯不出乱石山不成？元帅啊，你在哪里？难道你还在滁州城等我呢吗？啊！这阵儿想起徐达来了，说徐达现在在什么地方？哎呀，比朱元璋还着急，因为朱元璋带着人赴乱石山十王兴隆会，徐达就估计到这里边有文章。西吴王刚起身，徐达就分兵派将了，分兵三路，点了精兵50,000赶奔乱石山，把他的大营就摆在乱石山正面的山口，命探马兰吉刺探山里的情况。早有人向他报告了，说山里面鼓声大震，喊杀连天，可能打起来了。徐达一抖了手啊，说主公带的人不多，这一打起来不吃亏吗？马上是点兵亮队，手下28员上将披挂整齐，都跟徐达到了军阵了。徐达一看前面就是乱石山的山口，把令旗举，命令3000铁骑兵让冲锋闯进乱石山。可有一样不像他想那么简单，这3000铁骑兵各挥马刀，一个冲锋闯了山口，哪知道人家山上有充分的准备，山头之上灰瓶炮子滚木雷石箭如雨发，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下把军队给打下来了，不但没抢占山口，损兵折将有1500余人呢。徐达眼睛都红了，重新准备3000人马二次进攻，书说简短，又被人家打回。你说老这么攻得死伤多少人呢？胡大海在旁边一看，不行，元帅，咱可不能拼命啊，这些人从襄阳就跟着咱们，可不容易啊，这没事抢占山口，这得死多少，要这么死人咱们怎么补充啊？大帅另想别策吧。徐达一听胡大海说的有理，既然大军队上去不方便，干脆让小部队冲锋，问谁能去，头一个就是银棍将项玉春。项玉春说我去。徐达给了项玉春50名军兵，让他抢占山口，山上一乱，第一好往上进攻。这项玉春咱说过，那是七雄山头把金交椅，总辖大寨主，小伙子年纪也轻，能耐也大。项玉春为什么讨这指令呢？自从投靠到滁州之后，寸功未立，寸草未得，觉着有点吃闲饭，于心不忍呢。现在是关键时刻，正在用人的时候，我要抢占了山口，把西吴先王给救出来，那不立了一个首功吗？在人群面前不也好看吗？这就得说要脸的人，这是红脸汉子。项羽春把战带嘣嘣嘣连紧几扣，把虎头战靴提了提，他是穿软烧的衣裳，一向不骑马，晃掌中亮银盘龙棍，跟我来。这50名军兵一色都是棍子，嗷一声喝喊就扑奔山口。但是到了山口过不去，为什么呢？人家用巨石把山口都堵死了，最小的石头也上万斤，你能搬得动吗？为了怕西吴先王的军队进去，人家又在山口准备的铁叉车，这种铁叉车跟坨坨那也不一样，就是在车上满载石子， 从山头扔下来，左一个右一个全插在一块儿了，你搬也搬不开。既然这条道走不过去，那就硬爬山呢，不爬是上不去了。项羽春泼出命去了，率领五十人是登山而上。山上的人发现了，今天负责守山口的不是旁人，也是十八路反王之一西凉王马增善。这马增善率领三千军兵负责守住乱石山的山口，刘辅通跟他有个死约会，说里边的事儿我负责，山口的事儿汪兄你负责，如果你要把人给放进来，讲不了说不起，你可要担罪。马增善也打了保票了，他能不玩命在这守着吗？他扒着石头往山底一看，哎呀，冰山降海，高挑着西吴贤王的大旗，另外他也见着徐达的旗号，要说他不害怕那是假的。马增善心中暗想，说什么我也不能让徐达闯进来，所以他把手下的军队做了合理的调度，谁守山口，谁守山崖，谁守铁花车，谁守滚木，全安排好了。他亲自提着宝剑在这督着队，打打，哪方面闯上来我要你们的脑袋。当兵的一听，谁不害怕呀？因此尽力的守山口，阻挡住西吴王的义军。可马增善正指挥呢，一看徐达的大部队撤下去了，时间不大，又来了一支小股的人马，为首的一个人面如银盆，剑眉虎目，发金剑袖，一身白，手里拎着一条明晃晃亮银盘龙棍。哦，马增善明白了，人多上来损失太大，拿小股人马能谈拢我？嘿嘿，你想错了，你们人多我有人多的办法，人少我有人少的主意。准备，他把宝剑一挥，山上的人明白了，准备什么？铁花车。在旁边呢准备了20多辆铁花车，这时候有人马上领令，用钩杆子一拽皮带，把铁花车就对准了山道。马增善看着不让放车，手下人不敢，眼看项羽春离得不太远了，马增善把宝剑一落，发，他手下的军兵遵令照办，咔，一刀把皮带砍折，铁花车顺着这山道咔咔咔咔咔咔就冲起来。银棍将项羽春抬头上，哎呦，不好！说时迟，那时快，铁花车就到了，可惜那么大的项羽春被压成了肉饼，带来这50人是死伤大半。元帅徐达一看，哎呦，项将军呢，没把他疼死啊，眼珠子都红了，问左右哪位将军闯山，大帅不要着急，末将愿王。

已别让他、啊、来向我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

0: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2: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不怕工作汗流浃背，不怕生活尝尽苦水，回头只有一回，而十年只有你的笑颜。放了真心在我胸前，盼望一天你会看见我是真。

声车声开始消磨逝。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三守将祝清明进山卧底，担着极大的风险。在那个年月没有卧底一词，但是有这种事儿，在特殊的情况下不得不这样做，这叫不入虎穴焉得

偏寨主谁也不言语，就是皮笑肉不笑，冷飕飕的在这盯着祝清明。还有俩年轻人，这俩年轻人是干嘛的？始终没详细向他介绍。这祝清明一琢磨，人家赵壁、赵连成交代的清楚，现在官府也有事儿，印丢了，把石大人急得不得了。能否跟这俩人有关系？但是毫无证据，这是凭着直觉。我呀，也问一问。怎么问呢？临时措词儿，还拿不定主意。他把酒杯举起来，冲着那俩年轻人把酒杯一举：“二位，二位老兄，咱们满饮此杯，五湖四海皆朋友，咱们遇到一起就是缘分。二位，您说是吗？请问二位尊姓大名啊？”那两个人紧锁双眉，这个嘴动了动，想说又不愿意说，所以这眼光就落到总辖大寨主身上了。意思是说，我们怎么回答？回答还是不回答？总辖大寨主杜宾把酒杯放下了：“二位贤弟，问你们话呢。哎，赵二是个热心肠的人，就冲这小伙子这一来，办事情干净利落，我心非常高兴。二位啊，没什么顾忌的，你们不愿意说，我说。赵二啊，这二位可了不起，别看年岁比你大着一点儿，净做惊天动地的事情啊。就在昨天晚上，哈哈哈哈，他们夜入江都县衙去行刺赃官施世伦，由于施世伦手下人多势众，不便下手，所以这哥俩啊想了个临时的主意，把赃官的大印给偷来了。把这印献给我了。这个印不值钱，就说明这个事儿。这两位的浑身上下全是胆。祝清明想都没敢想，怎么事情进展得如此顺利，还想啥来啥。还没等我转弯抹角问呢，人家说了。祝清明假装吃惊：“啊，是

0: 哎呀，我可听说过呀，做官的没人犯下掉脑袋的罪啊，这就等于杀了三官了。能进虎穴倒刃，那也不简单呐。二位，你们可是江湖的表率，我学习的典范。来，我敬二位一杯。这俩人没有办法了一杨伯把酒喝了。祝清明接着问：“大寨主，我这人得寸进尺啊，我真正好奇。哎呀，这二位做了惊天动地的事儿，尊姓大名啊？”“
1: 哦，对对对对，怪我颠三倒四。他们是淮安府段家寨的段氏弟兄，这位他一直那黄脸的段国良，这位是他亲兄的段国瑞。”
0: 名也说出来了。哦，段国良、段国瑞，是是是。哎呀，二位大哥，我真羡慕的不得了。印在您身上吗？我能不能开开眼？咱这辈子做不了官了，看一眼官府那印是啥样，也算可以呀。
1: 这大寨主杜斌说话：“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看看这玩意儿有什么了不得的？这就是权力的象征而已。拿咱的印不好使，拿他的印就管用。”说着，把抽头拉开了，在里边一伸手，拿出一颗印来。
0: 再看这颗印，说金纸不是金纸，说铜的不是铜的，是一种合金。有个狮子在上面趴着，底下是方印，四寸见方，趴的掉地下也不知道是怎么的。在这个狮子上拴着红绿绸子条，杜斌在手里头拎着，冲着祝清明一晃：“老弟，看见没？这就是赃官的印。”哎呀，还金乎乎的，那上的啥字儿？我看看。说着站起来，伸手要拿这颗印，就在这么个节骨眼上，刘武把桌子一拍，啪！酒壶颠起了多高，菜也洒了，菜汤满桌上都是。就见刘武眼眉往上一挑，豁然站起，用手指着祝清明：“放肆！赵二，你究竟是干什么的？我怎么看你好像官府的鹰犬，前来卧底？”一句话不要紧，祝清明这脖子后头唰冒了一股冷风啊！一般的人就吓堆了。就这样，祝清明的脸要是一点都没变也不可能，唰脖子脸都红了，就一愣。但是马上他反应过来了：“我寨主爷，您开什么玩笑？您说什么？我好像官府的鹰犬跑这儿来卧底，这话从何说起啊？”“我明白了，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咱们初次见面，难免你对我怀疑，或者我做了哪些不应该做的事，说了哪些不应该说的话，触犯了寨主爷了。好，要这样，你看着处分吧，杀剐存留，你随便吧。”他把酒杯也一蹲，啪一甩袖子。到了现在，你说就乞求也得露馅，真闹翻了脸也不方便。这个不凉不热，说是真的也是真的，说是假的也是假的。但是他的眼光落到大寨主杜斌身上，他知道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杜斌不主张这么做，旁人不敢。大寨主，这杜斌看得清清楚楚：“我刘武怎么了？你喝多了，坐下。老六，你干什么？坐坐坐坐。江湖人处在一起不容易，你别疑神疑鬼的。你说他是朝廷的鹰犬，官府的走狗，

0: 义兄刚到咱们阳江三套，他随后他就来了。难道说这是偶然吗？还是有意的？那就得把他收拾了。对，应当把他收拾了。有几个人随声附和，又拍桌子，又跺脚，又瞪眼睛。大寨主没言语。算了算了，每天过得都不轻松，见着点什么事儿都疑鬼疑神。你说这活着什么意思？我看不可能。赵二活腻歪了，年纪轻轻跑这开玩笑了。他浑身是铁，能撵几颗兵啊？我不相信。算了算了，喝酒喝酒，赵二别听他的啊！江湖人说话直白，心里怎么想的嘴就怎么说，你也不必介意。多谢宗侠大寨主的信任。祝清明就不好说旁的了，总之这饭吃的什么滋味都不知道。祝清明心里有自己的打算，快收席的时候，祝清明就问大寨主：“我还得问，这玩意儿他不问清楚了，我心里憋闷的慌。说吧，什么事儿？”大寨主：“这买卖您到底是做是不做？实不相瞒，我手下还有个伙计，就住在双河镇，在那听信儿呢。您要干，咱马上付诸行动。怎么办？我好告诉我这伙计一声。如果不干，您就说不干，我另投门路，不能把财神爷给放过呀，您说是不是？”“
1: 哦，这个事情你不必询问了，干是一定的了。咱喝西北风啊，几百弟兄吃什么喝什么呢，全靠做这买卖。既然肥猪拱门，焉能错过机会？你再说一遍，他们什么时候路过双河镇？
0: 明天中午在双河镇打尖，我摸得清清楚楚的。”“
1: 他们手下能有多少人？”“哎呀，少不了起码得有几十口子吧。家眷咱不说，带着那么多的金银财宝，他能不防范吗？我还听说也请了几个保镖的，哪儿的我不清楚，加在一起三四十人吧。”“
2: 不多，三四十人架不住一划了。干是肯定了，我考虑考虑，然后付诸行动。你也甭着急啊！来人呐，给赵二安排个房间，让他休息休息，听信儿。”“
3: 扎！”
0: 把赵二领下去了。给赵二就祝清明啊，祝清明冲着大家一抱拳：“各位一会儿见，一会儿见。”祝清明下去之后，大寨主转身要奔内宅，这个刘武就站起来：“大哥刘部，您上哪儿去？”“
2: 我看看我干闺女那字儿写的怎么样。”“
0: 我大哥，您心里没旁的，就是您干闺女，这我不反对，我也无权反对。但大哥对刚才发生的事情我不理解，你怎么偏袒的这个赵二？我对此人怀疑啊，摸不清他的底细，万一上了当。”“
2: 我说兄弟，你一百个放心，怎么可能呢？
0: 咱们担过多少风险，不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了吗？赵二算个什么？谁认识他？他能掀起何等风浪？只能把他自己送进坟墓，对咱们毫厘无损。放心吧，啊，有哥哥我担着呢。大哥，我别说了，别说了，就这么决定了。你看看，一把、二把、三把，关系差就差在这儿。为什么都想当一把手呢？有决定权。当副手就不能。”刘五、刘六有点不服气，但是不敢往下说了。杜宾一转身走了，他奔了内宅了。刘五、刘六不服不忿，跟段氏哥俩就说：“你瞧见没？瞧见没？怪我们哥俩跟他离心离德吗？这人太专横了，什么事儿他自己做主了。 我们身为偏债主。

权参与，哎，就为好事他也不听。你说把你们哥俩也端出去了，这俩人点点头，是啊，债主爷，说实话啊，本来我们把这印偷出来想回段家寨，但又一想他烧香引鬼，我们的小寨子一旦出点风险没那个承受能力，所以我们投奔了阳江三套，来投奔众位哥哥。如果哥哥们愿意的话，我们呢也讨口饭。

明白。这帮人是安的这个心。单说大寨主杜宾，那人说这杜宾有点虎巴超的，他就那么实在吗？非也。您猜错了，杜宾有杜宾的想法啊。每天躺在床上他睡不着觉，且琢磨呢。为啥呀？书中代言这杜宾原来也不是贼，嘎啦生下来就是贼呀，360行什么都不选就跑到这杀人越货的，他没有这种道理。做贼的有几种原因，有的为了吃口饱饭，家里招了饥荒了，没人管，官府也不管，哎，算着吧，随波逐流，干了坏事了。有的呢，或者是赌博，或者挨人家欺负，一赌气做了贼了，打算连了一伙人回去报复。还有一种人是贪了人命的，官府通缉没有归路，这才铤而走险。这杜宾属于哪一种呢？杜宾就是后一种。18岁那年贪了人命了，其实不怪他呀，因为那天他手气不错，好家伙，都叫他搂过来了，大赢家。转身刚要离开赌局，遇上个恶霸，心说把我们钱全赢光了，你转身就走，没那么便宜，领着一伙人家抢他的财宝。就这样发生争执，动了五八超了。那这杜宾就有两下子，拳打脚踢，咣的一拳，把那恶霸头顿时打的是七窍流血，绝气而亡。其他的人一看出了人命，别让他跑了，走，咣咣又几拳几脚打残疾了好几个，不敢回家了，隐姓埋名是远遁他乡。后来听说官府果然通缉他，怎么办呢？当了贼了，拜了江南赫赫有名的人物双钩大将李广通，拜李广通为师。老李头把他收在门下，排号排的第48，是李广通48的弟子，小辣渣一个，但是他很有发展前途，学会的双钩，勇气可嘉，体质甚好，胆子也大，心也比较细。李广通对他挺欣赏，后来跟他说，孩子，咱们独霸江南，各占一方，你在我眼皮底下没有发展，我开个条给你介绍个地儿吧，你到阳江三套吧，到那你说了算，替我管阳江三套，找6566去。师父，6566我不认识，不认识他，不认识我的条吗？拿着他一支令在江南横行，你去吧。就这样，杜宾奉命来到阳江三套。6566知道李广通啊，那是江南的鼻祖啊，敢不听人家的吗？但是心里还有点不服气，借着款待为名要跟杜宾比武，结果叫杜宾全给削趴下了。杜宾也明白，哦，知道，试验试验我，悬崖奴背手，一压荡行人，我叫你们知道知道我的厉害。哎，就这么的把俩人全歇趴下了，众人是心服口服。从那开始，杜宾就做了阳江三套的总辖大寨主。但是这6566从那天开始心里就不太服，埋怨李广通护犊子，本来我们苦心经营的阳江三套，你整了一个太上皇来管我们来了。但是不服也不行啊，杜宾真有两下子，多少年来都是面和心不和呀，有时候他们就背着杜宾不知道下山做买卖，然后私自分赃，有时候杜宾知道了就质问，怎么回事，没经过我允许。

时间呢，我们没把握，到那碰碰运气，结果这真是运气不错，把这买卖做了，觉着这小买卖一宗没必要禀明大债主，大债主您还得原谅。杜斌明明心里不痛快，但是一想，我是远处来的，人家是本地户，手下有不少人是他的家乡，也是他的死党，我呀也得从容对待，不能斤斤计较，日后就睁一个眼闭一个眼，结果留五留六，越来胆子越大呀。前些年他们做的大买卖，杀死祝清明全家就他们干的，杜斌毫无所知，后来才发现了。哎呦，这杜斌拍桌子瞪眼，不依不饶，非要杀他们不可。他们苦苦的哀求杜斌，这才饶他们不死，但是狠狠地训教了他们一顿。这事使他们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杜斌没什么晚上睡不着觉啊，他就琢磨着，我现在看形势有点人单势孤，我急需要帮手，但人不少，称心的没有，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还得有能耐，看着还得顺眼，还得跟自己一心一意，哪儿找去？他很犯愁。哎，今儿个来了个赵二，他为什么叫他当众练武？看这小伙长得挺漂亮的，究竟有没有能耐？这一练把他给迷住了，这口宝剑上下翻飞，光华缭绕啊，把杜斌给迷住了。杜斌当时坐那儿就观看了，心里就盘算着，妥了，我的帮手来了，老天爷赐给我的，今后我拉住赵二，一心一意的给我办事儿，我把刘六刘五给收拾了，重整三规，另起炉灶。他安的是这个心，这人要有私心，要有贪图，对其他的事就忽略了，不像刘五刘六警惕性那么高，因为他想的是他的事儿。他迈步往内宅走，一边走着一边暗笑，嘿，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我又得了人，又得了钱，明天这波买卖做下来，发笔横财，能在阳江三套待着就待着，不能待着，我带着赵二，我们远走高飞。哎，这事儿得跟我干女儿商量商量，听听她什么意思。说着话，转身到内宅，有人一看大寨主来了，赶紧到里边通报。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激凌我都。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

0: 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2: 你们会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2: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0: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4: 周导，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4: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两碗面。
1: 不再加点？
4: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5: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6: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5: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6: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5: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6: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5: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6: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7: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8: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9: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1: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8: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1: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8: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9: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8: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1: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8: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1: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上回书说到秦用出事，这个秦用呢是二爷秦琼秦叔宝在山东收的一个义子干儿，多年不见了，没想到在北平府巧遇。少保罗成跟着二爷秦琼秦叔宝就把秦用带到了北平王罗毅的面前。秦用看

0: 好啊。好啊，秦勇啊，你能不能把你的招数使出来，让本王过目啊？爷爷，我就走一趟垂帘瞧瞧。小孩秦勇就把自己练的锤法在北平王罗艺面前练了一遍，可把罗艺高兴坏了。秦勇啊，我想把你留在我北平府当差。
1: 谢过爷爷。
0: 好，我还赐给你一个绰号，你呀从今往后就叫金锤太保。
1: 谢爷爷。
0: 秦勇又给罗艺磕了三个头，罗艺就给了秦勇不少的东西和银子，让他回家禀报他的母亲，然后回归北平府当差。小孩秦勇走了，咱们暂且不提。秦琼就瞧着北平王罗艺手里拿这封书信，脸上是有愁容的。哎呀，秦琼抱拳拱手，姑父，我怎么看您有些不高兴啊？北平王罗艺手里拿这封书信，贤侄啊，你看见这封书信没有？我告诉你，我每年都有一件特别不痛快的事情，现在又快到了。姑父，您有什么不痛快的事情，能不能说出来，让我秦琼替您分忧啊？只因为我当初三犯中原，有人出来给隋朝跟我调和此事，让隋朝的开皇天子答应我自立为北平王。后来靠山王杨林到长安请旨，开皇天子传下旨意，让我罗艺自立北平王，有生杀自主之权。第二呢，我北平王罗艺可以听调不听宣。第三，我这个王位是世袭罔替，将来我死了之后，这北平王就是你表弟罗成的。贤侄啊，我虽然答应了，我也想随了，没想到他们对我总有疑心呐、啊，不放心我，所以又调来两员大将，一个是定国公武魁，一个是安国公武亮，这哥俩是兼相宇文化及的门生，他们带领一军人马驻扎在北平帮办事务，朝廷可给他们权力了，四个字儿：便宜行事。贤侄啊，你别瞧这四个字儿，他们的权力可不小啊，他们的粮饷都由朝廷直接拨发，不归我北平府节制。秦琼一想，这哪是朝廷派人来帮办军务，分明是暗中监视我罗艺，他们是朝廷的耳目。秦琼听明白了，姑父，就是他们派人来监视您，你有没有什么可怕的？何必为这

件事不痛快呀。贤侄，你不知道，自从五十弟兄来到北平之后，我罗毅既然归降大隋，自立北平王，我就好好当我这北平王，我心中无愧，我有什么可怕的呢？可是他们想出一个主意来，每年春暖花开三月十五，他们就跟我在南门外教军场教阅三军，他们手下的战将跟我手下战将要较量武艺，一个是要压我一头，二来他们要查查我手下的兵力如何，好往朝廷禀报。贤侄啊，这五魁五亮手下有四员勇将：陈平、杨望、蒋英、贾尚。尤其是这个陈平啊，百发百中，是个神射箭。五魁为了收揽人心，他亲自写了四个字：“后羿陈平”。这陈平呢，就把这四个字镶在了匾上，挂在他的府门前。秦琼啊，我手下的战将一个个武艺平常，胜不了五魁五亮手下的战将，所以我心里总是不痛快。去年三月教场比武，他们这四员战将又得了上风，我才特意由偏将里头选出了史达奈，因为他的武艺在我手下众战将当中还是首屈一指的。我让他立擂，也希望能选拔一些武艺高强的战将，可是终究是艺业有限呐。这回又到了比武的日期，所以我心中十分愁闷。哦，二爷秦琼、秦叔宝脑筋稍微转了一下，姑父，您要是为了这件事，那您就不必挂在心上了。到了三月十五这一天，由我来跟他们比试武艺。姑父，也不是只敢我夸下海口，说下朗言大话，要想取胜并非难事。哎呀，北平王罗毅用手捋银髯，秦琼啊，你是真的能够跟他们比试武艺吗？姑父，我秦琼做事向来不说大话。好，你要自告奋勇，好极了，可是我不太放心呢。姑父，请您放心，我的武艺是大哥秦安所授，您放宽心，我秦琼心里是有数的，有道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呀。好，我再问你，秦安受过你父亲亲传，又把武艺传给你，这一点我是相信的，你的剑法如何？姑父，侄儿我的剑法受过名人的指教，高人的指点，到了比试武艺的时候，姑父您一看您就知道了。好，这下老夫我就高兴了。哎呀，陈儿啊，你看看你表哥有多大的本事。北平王罗毅高兴了，罗成就跟秦琼说，表哥呀，你要真能把他们压倒了，那可就长了我们北平府的威风了。其实表哥，我让您放心，五魁五亮手下四员战将的武艺并不十分出奇，要是让我罗成出马呀，必然杀得他们甘拜下风。不过五魁他们说了，我罗成是个世袭的北平王，我不是一般的战将，我爹呢也不让我跟他们比试武艺，不让我上场，我不是干着急吗？好吧，表弟你也放心，这件事我秦琼一定能够担待得起来。咱们书以简洁为妙，北平王罗毅手里这

封信就是定国公武魁派人送来的，信中说得很清楚，仍然按着每年的旧历，3月15在教军场两处的战将较量武艺。北平王罗毅有了秦琼就比较放心了，回到书房写了一封书信让手下前去复文。

然后带着秦琼、罗成回到内宅用饭。北平府的这些棋牌官就跟中军官杜叉还有先锋官史达奈商议，二哥秦琼这回上场咱们怎么办呢？史达奈说没说的呀，我是跟秦二哥动过手的，那秦二哥这一趟拳脚啊，我呀从来没见过有秦二哥上场比武，他们可就占不了先了，这回咱们得捧捧秦二哥，让秦二哥显显本事。张公瑾说对，咱们得留个后手，如果秦二哥有一个地方比不过他们，咱们立刻上去一个人把二哥替换下来，千万千万可不能让二哥受伤啊。哎，你放心了，谁不上去我史达奈也得上去，告诉你们，他们准不是秦二哥的对手。大家伙是纷纷议论，当吃完了午饭之后，大家立刻预备就后令出发了。北平王罗毅给秦琼、秦叔宝备好了一身铠甲，把他的袜面金装锏、黄骠马也叫人预备妥当了。吃完了晚饭，秦琼、秦叔宝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拴纱食物、全身披挂，罗毅就点起了500名亲随小刀手，张公瑾、史达奈、杜叉，连罗成、秦琼这些人一齐上马，出了南门，直奔教军场。咱们书回过头来再说五魁五亮。五魁五亮接到北平王罗毅的信了，就把手下四员勇将陈平、杨望、蒋英、贾尚叫来了。这四个人来到五魁五亮面前，哎，拜见公爷。五魁说：“四员将军，你们可都是我的心腹近人呐、啊。名义上虽然是我手下的偏将，可是情分上你们就如同我的亲兄弟，咱们是手足之情。咱们为什么住在北平府？你们全都清楚，奉旨前来就是为了监视北平王罗毅。每年3月15教军场。”要跟罗毅手下战将比试武艺，并不是为了取胜，而是为了看一看他的虚实强弱，好帮朝中走行文公事。去年他手下战将又被咱们战败了，可是今年我听说北平王罗毅新点了一名先锋，这个先锋官史达乃历累百日都没有对手，你们今天可得留神呐、啊，必须用车轮大战把这史达乃给我战败了。四员战将抱拳拱手，公爷请您放心，量一个史达乃何足为惧，我们一定将他战败就是。好，五魁五亮又鼓励了几句，然后就散去了。到了3月15这天早晨，大家吃完了早饭，换好了戎装，跟着五魁五亮一齐上马，带领手下兵将来到教军场。早到的小校们已然把教军场里里外外全都准备齐毕了。五魁五亮来到教军场之内，在正面帅台演武厅下甩凳离鞍下马，上演武厅落座。陈平跟这三员战将以及偏将牙将在台下左右排开了，兵丁们都在众战将的后边预备好了金鼓，安排已毕，就等候北平王罗毅了。时间不大，知日棋牌官跑到了乐舞台下，一抬头，禀公爷，罗王爷已然到了教军场了。好，五魁把手一摆，知道了，众位将军随着本公爷一同迎接北平王。五魁五亮迈步走下帅台，带着手下众战将走出教军场迎接。等到了教军场外，就看见一队人马来到场口了，500名校刀手雁翅排开，一边

0: 250名。正当中闪出一匹高头大马，马上端坐的正是北平王罗毅罗彦超。罗毅头戴五龙盘珠冠，身披软铠，外边罩着大红缎色的裹肩玄蟒，出为将，入为相，侠文管武。五魁五亮，赶紧上前躬身施礼，逼直五魁五亮迎接王家千岁。罗毅在马上微微点了点头，二位公爷免礼，率台叙话。
1: 遵老爷。
0: 五魁五亮转身行，引着北平王罗毅就进了教训场。来到帅台之前，罗毅甩凳离鞍下了坐骑，有人把马接过去，罗毅撩袍端带，腾腾腾就上了帅台乐舞厅，在当中间落座。前面的就是帅案，帅案上插着令旗令箭，在帅案后是一把虎皮交椅。北平王罗毅往这一坐，四名护旗兵立刻举着一顶紫座伞，就站在了北平王罗毅身后。这顶紫座伞上边绣着蓝色的五条龙，为的是给北平王爷遮住日光。等罗毅刚坐稳了，少保罗成就站在了父亲身后的左边，中军官杜叉就站在北平王罗毅身后的右边，五魁五亮二次上前施礼，拜见王家千岁。二位公爷免礼平身，坐下讲话吧，谢过王爷。五魁五亮呢就在帅案的两旁一边一个就落座了，在他们的身背后呢，野美边有四个护旗兵举着一把伞，给二位公爷遮住阳光。这时候罗毅带来的众战将都在台下左边一字排开了，亲军孝刀手也都列在台下，帅台之上旗道伞盖，袖带飘扬，台下两边军将左右排开，可以说是威风凛凛，煞气腾腾。在乐舞厅上有兵将献过茶来，茶罢歌展。北平王罗毅看了看五魁五亮，二位公爷，众战将每年在3月15都在此地比武较量，彼此切磋武艺，不知道今年二位公爷又选出了几名良将。五魁站起身形，抱拳拱手，回禀王爷，良将一时之间是不容易选拔的，卑职手下不过还是去年的四员战将，不知道王爷今年选拔出良将没有啊。罗毅微微点了点头，二位公爷，本王今天倒选出一员战将，这个人是山西发来的配军，原籍是山东人士，此人姓秦名琼，字表叔宝，本王看他的武艺还是不错的，如果让他在牢城营效力可能会取彩呀，本王打算点他做我手下一名偏将，可是秦琼的武艺究竟如何本王也不得深知，今天把他带来特地试一试他的武艺。二位公爷，如果说秦琼能够胜得了你们手下四员勇将，本王就点他为一名偏将，也好为国家选拔人才，不知二位公爷意下如何？五魁看了看五亮，五亮点了点头，这哥俩心说一个贼配军有什么本事。五魁就跟罗毅说，王家千岁，既然如此，就请您传下口谕，把秦琼换上台来，卑职也看上一看。好，杜叉何在？中军官杜叉一转身形，来到北平王面前，伺候王家千岁，叫秦琼随令上台。尊王谕。 中军官大胖子杜叉迈步走到台口，王家千岁有令，叫秦琼随令上来。秦琼在台下说了一声遵令，然后迈步腾腾腾走上帅台，来到案前，撩于他为分两征群，单腿屈膝跪在地上，秦琼参见王家千岁。挪印右手一指两旁边的五魁五亮，秦琼，你见过二位王爷。秦琼赶紧转过身来给武士弟兄施礼，参见二位公爷。五魁五亮一看这个秦琼长得面似淡金，中等的身材，嘿，两个人同时哼了一声，那意思呢是可见北平府无人了，连充军发配的罪犯都找来了。五魁冷笑一声，罢了，你起来吧。秦琼这才站起身形，问北平王挪爷，王爷，请问您把秦琼换上帅台有何吩咐？北平王挪爷用手一指，秦琼啊，只因为你的武艺不错，故此本王把你带到教军场，叫你演示武艺。如今你要能胜得了众将，我一定越级提拔于你。你暂且退离一旁，尊王爷。二爷秦琼答应一声，往旁边一站。罗毅就跟五魁五亮说，二位公爷，你们看清楚了吧，就是这个人，先叫秦琼跟你们四员勇将一起比武吧。五魁点了点头，尊王爷，来呀，换四员将军上台。手下有人传话，一会儿陈平这几员战将就走到乐舞台上。北平府这一比武到底谁胜谁负，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五魁五亮把手下四员战将换到帅台，四员战将先拜过北平王罗毅，然后又拜见二位公爷。陈平就问，请问公爷，把我们四员战将换上台来有何吩咐？五魁用手一指秦琼，四位将军，北平王府有一名配军秦琼，据说是武艺高强，本领出众，因为王家千岁爱惜人才，今天特意把秦琼带到教军场来，要跟你们四个人比试武艺。王爷可传下口谕了，如果说秦琼要把你们四个人战败了，就要超级提拔他，点他为北平府的一员偏将。本公爷问问你们四个人，你们敢不敢跟配军秦琼比试武艺？这四员战将一听，往对面上下打量秦琼、秦叔宝，大将贾尚气坏了。

边的陈平用手一扒拉贾尚，因为他知道贾尚性情粗暴，恐怕他当着北平王罗毅过于鲁莽，这样就跟北平王罗毅说：“禀王爷，末将等愿意跟这个沛军秦琼比试武艺。”贾尚赶紧抱拳拱手：“哎，王爷，今天末将要跟这沛军比试武艺，情愿生死决战。”罗毅两只眼睛看着贾尚，看着陈平：“我来问你们，每年比试都是点到为止，今天为何要生死决战？”“哎，王家千岁，因为他是个罪犯呢。末将等跟罪犯动手，恐怕手下不能留情。”罗毅、罗彦超这才明白他们的用意。罗毅是沉吟不语，因为秦琼是自己的贤侄啊，至亲呐、如果说秦琼身上擦破一点皮儿，我也对不起我的夫人呐。旁边五魁一看北平王罗毅不说话，他估计秦琼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本事，他哪知道秦二爷是北平王的内侄啊。“哎，王爷，就请您依着他们生死决战吧。想着沛军秦琼、秦叔宝乃是犯罪之人，难道说一个罪犯还畏刀避剑、怕死贪伤吗？”罗毅非常生气：“好吧，既然如此，两边必须立下无悔军状。”五魁就跟手下四员战将说：“四位将军，你们可曾听见呢？愿不愿意立下无悔状？”四员战将一齐答言：“我们愿意立下无悔军状。”北平王罗毅一听，心里头这火腾一下就起来了：“秦琼，你可听见？你愿不愿意立着无悔军状？”二爷秦琼抱拳施礼：“秦琼愿意立下无悔状。”“秦琼，若有差错，可是死而无怨的。”“请王爷放心，沛军并不是贪生怕死之人。”“好，既然你们双方情愿，各立无悔军状为凭，免得事后搅赖，叫本王为难。”这样军政司就给两下里立下了无悔军状，交给了北平王，北平王就收起来了。陈平看了看秦琼：“秦琼，你使什么军刃？”“我使的是一对瓦面金装锏。”“哦，我告诉你，要打算身为一员战将，不但马上部下武艺精通，还得剑法出众。秦琼，你可会射箭呢？”秦琼当时就明白了，这个人肯定剑法高超。他的剑法高，他要拿剑法赢我。想我秦琼自幼练过剑，要在山西潞州天堂县八里二贤庄跟神社将军谢影灯学过几手绝招，今天就用上了。这就叫学会武艺防身宝，今天我秦琼用上了。秦琼讲到这儿就跟陈平说：“陈将军，我当初也练过几天剑法，如果说将军你愿意，今天我就奉陪将军比剑。”“好，秦琼，我陈平就先跟你比试剑法。”旁边的杨望、蒋英、贾尚三个人一起说话：“哎，陈将军，何必跟他比剑呢？说的是两下里生死决战，为什么先跟他比试剑法呢？”“三位将军，我的剑术要是把秦琼赢了，他也算输了一阵呢。如果他的剑法也是高强，那免不了咱们再跟他生死决战。”

喝一身比试剑法。这三个人虽然满心的不高兴，也只好闪过一旁，因为这四员战将当中，在二位公爷面前说话最管事儿的还是这位神射将陈平。北平王罗毅用手一指，既然是你们愿意先比试剑法，来呀，赐给秦琼一份弓箭，让他们比试去吧。谢王爷。秦琼谢过了北平王罗毅，然后跟着四员战将腾腾腾走下帅台，各归本位。北平王罗毅就让中军官杜叉命人去准备。杜叉传下命令之后，兵丁们就在教军场的南边栽好了桩子，绑好了横管，下边坠着一个大金钱。这个金钱当中间是四寸见方的一个金钱眼，左右两旁都是双方的兵丁预备好了金鼓。如果说建设金钱眼，那么金鼓齐鸣，这员战将就算露了脸了。布置好了之后，中军官杜叉禀报北平王罗毅，罗毅传下命令，命陈平、秦琼当场比试剑法。两个人尊王爷来到台前，秦琼抱拳拱手：“陈将军，你我二人是马上射箭还是步下射箭？怎么个比法呢？”秦将军：“既然是马上的战将，当然是上马比试了。”好，再请问陈将军，你我怎么样设法？秦琼：“你我走马三箭，箭射金钱眼，还有连中三元，如果有一箭射不中，那就是箭法不高，就得认败服输。”好，就请秦将军你先发箭。两个人说好了，各归本队。这时候整个教军场里是鸦雀无声，都要看看秦琼跟陈平比剑，因为陈平他已然是成了名的人物了，北平府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们家门前挂着一块匾，那是公爷题的字，后羿陈平。那后羿剑法最高啊，陈平能称得上是后羿，那剑法还了得吗？这个贼配军秦琼敢跟陈平比试剑法，大家伙可要看一看。这时候陈平往前一催马，跑出阵来了。大家伙一看陈平跳下马来，平顶身高在八尺开外，长得中等身材，头上戴着亮银狮子盔，身披亮银云片甲，内衬素罗袍，白脸膛，重眉毛，大眼睛，高鼻梁，胯下一匹马，马鞍桥上挂着一条亮银枪，左弯弓，右别箭，真是英俊非凡。陈平这匹马往前冲，绕过了雕斗旗杆，来到了帅台之前，然后又催马撞过来，往西南放马。大家看他左手抽弓，右手拔剑，刃口填弦，弓开如满月，吧嗒，这支箭直射金钱眼，由打金钱眼当中穿过去，爆笑儿郎雷动战鼓，不噜噜噜，箭射金钱眼啊！陈平这头一支箭箭射金钱眼算赢了。陈平非常高兴，往下一放马，绕过旗杆，刃口填弦，吧嗒，这第二支箭又有打金钱眼中穿过去。将士儿郎勒动战鼓，喝彩声音如同雷动，好箭法！二支箭又射中了，紧跟着陈平催马绕过来，射第三支箭，箭射金钱眼，不偏不歪，又打金钱眼中穿过去，连中三元，是金鼓大震，两边的人齐声喝彩。台上的安国公、定国公、五魁五亮心中高兴啊。这时候罗家父子还有杜叉十二名棋牌官

史达乃没有一个不替秦琼、秦叔宝担心的。陈平来到台前，秦琼，你撒马出来比剑吧。好，你等到了。二爷秦琼答应一声，往前一催马，来到台前，在马上一抱拳，陈将军，你的剑法确实惊奇，我秦琼佩服五体投地。秦琼，我的三箭已然射完了，支支箭中前孔，连中三元，你能照着我的方法射吗？秦琼微微一笑，陈将军，我要是按照将军你这样的射法，岂不雷同吗？怎么能够分胜负、见高低呢？哈，好啊，秦琼啊，那你说说你怎么样个射法？陈将军，请你暂且归队，注目观瞧。好，陈平回归本队，勒马停蹄观看。这时候，二爷秦琼、秦叔宝双足一点蹬，邓克飞虎颤催促下，这匹黄骠马，马走銮铃响，在教军场奔驰如飞。上边北平王罗毅，下至教军场的士卒儿郎，注目观瞧，好一位二爷秦琼、秦叔宝，金盔金甲淡黄袍，五谷传承盼甲涛。护心镜放光好，狮蛮带扎老考，与他为护裆口，战裙又把柯西罩，红中衣绣团袍，五彩靴足下套，坐下马明黄标，踏山梁如平道，日行五百任逍遥，亚赛云龙入九霄，往上瞧黄面帽，天庭宽地阁宝，通贯鼻子颧骨高，剑眉虎目威严好，梁儿有轮似元宝，威有默然挂嘴梢，金装简淡安桥，上阵临敌剪法妙，晃三晃摇三摇，兵见愁将见跑，敌方上将命难逃，卑躬带剑逞英豪，威风凛凛煞气高，要问此公名何姓，姓秦名琼字叔宝，好汉的英名四海飘。哎呀，北平王罗毅看了看儿子少保罗成，又看了看中军官杜察，罗成明白父亲的心意呀，心说表哥真是大将军拔面的威风。秦琼、秦叔宝在教军场催开坐下黄骠马，绕雕斗旗杆几个圈之后，往北就撒了马了。大家一看他左手抽弓，右手拔剑，刃口舔血，拉弓如满月，这匹马就到了教军场的中间了，反背回身，吧嗒，这支箭射中金钱眼。好剑法了，二郎们勒动筋骨，众战将兵丁齐声喝彩，好剑法，陈平就失声了，嘿，回头射月，这可是飞将军李广传下来的剑法呀。陈平说的飞将军李广是汉武帝刘彻驾前的大将，剑法是非常高明的。二爷秦琼射的这支箭反背回身一箭，那是飞将军李广传下来的，二爷是跟神射将军摄影灯学的。秦琼在马上催促计，又在教军场绕了几个圈，绕过了旗杆之后，来到了教军场的中间，抽出第二支凋零箭，刃口舔血，凭着就把弓拉圆了，然后折腰使了一个铁板桥，把这箭吧嗒由打头上倒着就发出去了。紧跟着金鼓齐鸣，二爷这支箭箭穿金钱眼，五魁五亮手下战将全都愣了。只见二爷秦琼一绕圈。

抽剑，刃口填弦，把弓拉圆了，右手的二指三指就把这剑杆夹住了，左手反倒撒手了。少保罗成一看，心说：“表哥，你怎么撒手了？”少保罗成都着急了。这时候，秦琼的马往前奔跑，右手的弓箭往后一背。往上一提起一换腰，把身子一歪，使了个卧看牵牛，二指一撒，这三支箭就射出来了，由打金钱眼中穿过去，整个教军场的声音是如同雷动啊，好啊，好神手啊，金鼓齐鸣。二爷秦琼催马来到台前，请陈将军出来答话。陈平催马来到台前，这回陈平说话改口气了：“秦爷。”秦琼心说：“刚才叫我秦琼，这回叫我秦爷，就这一个字，他是服了我秦琼了。”陈将军。我秦琼用的是回头射月、折腰赶日、卧看牵牛三招箭射金钱眼，我有什么练不到的地方，还请陈将军你多多指教。秦爷，你的剑法高强，有道是前压奴婢，一压当行，我陈平甘心佩服，算你赢了。北平王罗毅在帅台之上听见他们两个人的说话了，罗毅是哈哈大笑，看了看五魁五亮，五魁五亮只好把头一低吧。这时候杨望、蒋英、贾胜一齐催马来到台前，贾胜是高声喊嚷：“陈将军且慢，咱们跟这个贼配军是怎么讲好的？要生死决战，已然立下军令无悔状，非要这贼匪军的性命不可。来来来，秦琼，你跟我当场比试，决一胜负。”秦琼说：“好。”本来比剑就是额外之节，就请将军你撒马，你我比试高低，见过输赢。杨望说：“慢着，贾将军不要着急，我有句话先问问陈将军。”哎，我说陈平啊，你还跟秦琼比试不比试了？陈平说：“焉有不比之理。”秦琼，你我撒马一战。秦琼在马上抱拳拱手：“陈将军请。”两个人齐催坐马，各斗丝缰，跟着鼓声大震，教军场之内所有的人注目观瞧。陈平跟秦琼的马一东一西各自圈马，哎呀呀呀呀呀，马打对头，秦琼就把双剑拿在手中了。陈平一抬腿摘下亮银枪，两个人催马要碰面了。陈平心说：“我使的是亮银枪是长兵刃，你使的双剑是短兵刃，有道是一寸长一寸强，一寸小一寸巧，长有长的好处，短有短的妙处，长见短不可缓，短见长不要忙，我长见短，我扎你吧，我先扎你占个便宜，我准能把你赢了。”他抖枪就扎。二爷秦琼心里怎么想呢？秦琼也明白，短见长不要忙，我使的是短兵刃，你陈平使的是长兵刃，你当然要先扎我。这时候亮银枪已然扎过来了，秦琼心中一动啊，看来陈平这个人还是很讲理的，输了就是输了，赢了就是赢了，既然如此，今天交手我秦琼就不能伤他性命。二爷拿定了主意，陈平摔杆，这枪已然过来了，秦琼双剑一搭十字架，往右边一挂，啪，就把这亮银枪挂出去了。他根本不容陈平抽枪换事，左手的剑一

刀枪的低杆，啪，往上一使劲，震得陈平是两膀发麻。这万子就使不住劲了，一撒手，嘡啷啷，亮银枪就掉在地上了。秦琼的右手剑同时歘的一下就奔着陈平的额角打来了，把陈平吓坏了，马上一低头，剑打空了。二马出风错蹬，秦琼的马抢了个上风头，右手的剑歘就奔着陈平的头顶砸来。陈平心说，我躲都躲不了了，得了，我完了。陈平一闭眼，没想到秦琼擎住了瓦面金装剑。陈将军，我秦琼饶你不死，逃命去吧。这支剑往下一落，就在陈平的马的后胯上打了一下。这匹马心说，我够倒霉的，不打主人打我，这马可就塌了架了。这么一来呢，陈平就打马上扑通一声就掉下来了。二爷为什么这么办？既然比武就得见输赢，枪撒手了，人打马上掉下来，我秦琼算赢了。陈平由打地上爬起来，冲秦琼一抱拳，多谢不杀之恩，你我后会有期。陈平赶紧跑回了本队。杨望气坏了，催坐下马直奔秦琼，高声喊嚷，好囚徒，少要猖狂，待我杨望取你的项上人头。杨望催马直奔秦琼，二人胜负如何，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声音吗？呼啸而过，不曾留恋。或许我们将在这里阔别，道出珍重后。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特别节目《中药，中华民族的瑰宝》。我是主持人高莹。上一集我们聊了中药数千年的辉煌历史，从神农尝百草聊到了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有的朋友可能会问，这些老祖宗留下的瓶瓶罐罐、草根树皮，在今天这个基因编辑、人工智能的时代还能派上用场吗？答案是不仅能，而且是大有可为。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现代中药的故事。要从一个震惊世界的发现说起。20世纪60年代，疟疾肆虐，全球数亿人面临威胁。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带领团队将目光投向了古籍，在东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他读到这样一句话：“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之，浸服之。”正是这句“绞取之”，点燃了灵感的火花。为什么传统煎煮法效果不佳？因为高温破坏了青蒿的有效成分。改用低温提取法后，屠呦呦团队终于成功提取出了青蒿素。这种源于中药青蒿的分子，以其分子式中独特的过氧桥结构，精准地杀灭疟原虫，挽救了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数百万人的生命。2015年，屠呦呦因此荣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中药的宝库中蕴藏着无数可以拯救生命的分子，只是需要用现代科技的钥匙去开启。不仅仅是青蒿素，从砒霜中提纯的三氧化二砷，如今已成为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特效药。这是第一个获得美国 FDA 批准的中药注射液，让毒药变成了救命药。从黄连中提取的小檗碱被发现能改善糖尿病病情，已经被国际指南所推荐。中药的有效成分正在现代科学的显微镜下一一显露出其神奇的本质。除了这些单体的分子，中药复方在现代临床中同样展现出独特的魅力。让我们把目光投向辽宁大连的一家中医诊所，这里有一位孔氏中医的第四代传人孔祥林，他把一种古老而又新潮的剂型发酵中药带到了患者面前。您可能会问，中药还能发酵？是的，这可不是现代人的发明，其实它融合了现代生物技术。想象一下，一位被顽固性湿疹和过敏性鼻炎折磨了6年的小男孩，脸上脖子上全是皮疹，晚上痒得睡不着，早上起来喷嚏不断。孔医生为他使用了以发酵白术、黄芪为核心的方剂，几周后奇迹发生了，孩子晚上能安睡了，皮肤渐渐光滑，恼人的喷嚏也几乎消失了。孔医生解释说，这不仅仅是药效的体现，更是君药同治理念的胜利。发酵中药本身就富含益生菌，这些友好使者进入肠道，直接参与了肠道微生态的重建。中医讲，脾胃为后天之本，肠道菌群平衡就是脾胃功能健运的微观表现。内环境调和了，过敏这棵杂草自然就失去了生长的土壤。这就是中药的智慧，它不是简单的对抗疾病，而是在调整你身体的内环境，让你自身的抵抗力去战胜疾病。而且发酵中药还解决了困扰中医千年的难题，口感。经过发酵，原本苦涩的汤药变得酸酸甜甜，像健康饮品一样，大大提高了患者尤其是孩子们的服药依从性。传统中药的煎煮过程在很多人印象里是守着砂锅，闻着药香，小火慢炖的场景，但在今天的现代化中药车间里，这一幕已经被无人化的智能生产所取代。走进现代化的中药公司的提取车间，您会看到另一番景象。识别系统

通过芯片扫描为每一批药材办理电子身份证，智能小车像勤劳的蚂蚁，准确地将药材送到投料口，机械臂精准地翻转料箱完成投料，在中控室的大屏幕上提取、浓缩、纯陈等所有工序都实时可见，自动化率高达90%，生产效率比传统方式提升了近3倍。您看，中药并没有停留在因循守旧当中，它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最前沿的科技，从实验室的分子解析到临床的精准应用，再到车间的智能制造，中药在现代社会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坐标，用更科学、更精准、更便捷的方式守护着我们的健康。那么，中药的未来又将走向何方？它还将带给我们哪些惊喜呢？下期节目我们将为您讲述未来之路，中药的发展与展望。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高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寨主杜宾想着自己的心事，是直奔内宅看望干女儿。哎呀，他对待这个干女儿啊，非常非常关心。那这女儿是哪儿的？怎么还干女儿啊？这里边有一段插曲。想当初的时候，有个退职的官员赶奔北京去戴罪，咱说过了，此人姓祝，叫祝义，结果惨死在阳江三套刘氏弟兄之手，剩下个祝清明。现在祝清明要寻找的亲胞妹，就那双胞胎，就是这个丫头。你们说怎么回事啊？原来啊，船翻了个了，他们兄妹失散了，祝清明被漂流到沙滩点了条命，后来遇上云游大剑学艺武。